也就是治国治得很好，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如果是乱世，社会不安定，没有秩序，人民生活很痛苦，那就是一根理没有人遵守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似乎是很繁荣，科学技术发达，带给人物质生活许多的方便，可是义理确确实实没有了。于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富而不乐，物质生活过得很好，精神非常痛苦，人心不安，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的幸福所谓是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呢？义理他得到了，得到就是他明了了，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这就是讲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能符合义理，他身心就安稳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义理要是不明，我们的生活呢，一定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这些习气都是坏习气。我们常常讲得很浅白，自私自利的习气，贪图名利的习气，造十恶业的习气，这种习气天天在增长啊，没有看到收敛的，所以20世纪。很多人讲道德沦丧啊，道德没有了，是在讲道德比义理还要高一级。这个问题的结论在哪里呢？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为什么没有人教呢？他没有人听了，这个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过去古老的中国虽然说贫，说过里弱，但是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仔细观察过去的历史，古今中外，可以很公平地说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这个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几千年圣贤的教化，
太不容易了啊！可是，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外国的洋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古老文化，于是一般年轻人就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给否定了，于是造成今天的灾难了。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忧虑，现在我们看见了。夫子的忧虑，就学之不讲啊，有过而不能改啊。他老人家这两句话，金玉良言。讲学讲圣贤之学，有过立刻就要改，这就符合义理之行了。学之不讲，谁懂得义，谁懂得理？有过不但不能改，以为这个过是善，是好事，这还得了吗？所以他底下这一句说：“以恶为能。”啊，人作残害，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普遍所看到的。啊，今天如果讲圣贤之道，世间人看到了听到了耻笑你，说你落伍了，你不合时代了，完全不能接受。所以竞争去造恶业，心里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天天增长，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这样才感得大灾难的现前，天灾人祸，人祸现在我们知道核武战争、核子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核子战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小三灾可能提前了，西方古老的预言现在在市面上很多啊，诸位都很容易看到，都说2000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前天回教协会请我去讲演，他们也提出问题来问我，佛经里头是不是也讲2000年了

是世界末日。我给他答复的，世界末日是西方人讲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佛法里头没有讲。佛法里面讲，只是有灾难，而不是末日。因为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才过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但是灾难，我们想想可能有，为什么呢？我们懂得感应的道理。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呢，必然有不善的果报。这是招来的天灾人祸，原因在此地。所以学还是要讲啊，我们在此地要努力来提倡。现在在此地我们一同学习的有10几位年轻的法师，我鼓励他们，劝导他们，有同修家里面喜欢听听圣贤道理的，我让同学们每一个星期到居士们家里面去讲一次，讲1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觉得1个小时比较恰当。现在的人耐心不如从前了。讲长了他不喜欢听的。讲1个小时。有半个小时的讨论。听了之后提出问题来解答了讨论。1个星期1次。这个方式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推行了很多年。我最初到台中求学，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到居士家里面去听经。早期老师自己去，他不休息的。星期一在张家讲，星期二在李家讲，星期三在王家讲，轮流去讲。听众呢大概10几个人。他们的家人邻居朋友来个10几20个。他天天讲啊，没有休息的时候啊。以后训练我们这些讲经的学生，他开了个班，这个班呢开了2年，训练20多个人。这20个多人训练成功之后，就分配到很多居士家里，也都是轮流去讲。所以我告诉同学们，你学这一部经，这一部经至少要讲10遍。10遍怎么个讲法呢？你1个星期就讲7遍了。都是到居士家里的去讲啊，星期一在这讲，星期二在这讲，每一家讲的是同样的这一段课程。你看，你这个1段经文呢，你就讲了7遍。到第2个星期呢，就讲下面这一段。不是说这一部经学完了再讲，不是，现炒现卖呀。这个星期讲的这一篇，下面还没学到了。我们是这样学成的。所以东西学得很精，学得很熟。

0: 确确实实符合夫子的教诲。学了就要讲，学不可不讲，那个意思是这样，你学了这一句，你就要讲这一句；学了这一段，你就要讲这一段。天天讲，讲劝别人，也劝自己嘛。 帮助自己改过自新的道理在此地。如果讲学的风气盛了，这个地区决定安定。这个地方人决定明理，决定有智慧。 人能够明理、有智慧，生活就会过得很幸福。无论我们先前生活是富裕还是贫贱，都会过得很自在，都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富贵贫贱。 是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所以道理明白了，富贵人安于富贵，贫贱人安于贫贱，他这个社会不乱呐。今天有许多人不懂得，以为这个社会的动乱是贫富不均造成的。 他只看到这一个现象，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根源。这个社会财富不均是事实，能不能做到均等呢？不可能。为什么呢？每个人种的因不一样。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怎么能叫瓜豆猴猴变成一个东西呢？不可能的嘛！古人为什么把这个社会能治理得那么好呢？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贫贱的人明白了，我过去没有种善因嘛，现在过这个日子应该要承受。
0: 应该承受啊，他就很欢喜了，他就不作乱了。富贵人有多余的，常常能布施救济贫困的人。从前社会安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造成的。富贵人知道，我为什么会富贵呢？ 过去是布施带来的福报嘛，现在有福报了，我更要布施，希望来生的福报更大。他明白这个道理，欢喜布施啊。贫贱人呢，他也欢喜去修福了。修福就不会造业，不会造损人利己的事情。损人利己，不是修福啊。 人人行善，益善行善，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当然和谐。如果我们讲族群，也可以这样说：富贵是一个族群，贫贱也是个族群，这两个族群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 这个里头不会产生矛盾，不会产生冲突，社会问题就解决了。佛法教学的宗旨，大家都知道。祖师大德常说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 得乐是在现前，现在就得乐。绝不是讲啊，来生后世，来生后世我们还没见到吧？现在就得乐。古时候在中国大陆，乞丐，是讨饭的、要饭的乞丐呀、啊。乞丐听到佛法，哎呀，他也快乐无比呀、啊！他为什么快乐？你明白了，那道懂得了。虽然是乞丐，非义之财，他不取啊。他不要啊，他守他的本分呢。你说这个真是难能而可贵，值得人尊敬。社会称之为义丐，他是乞丐，他有道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生活方式是乞食啊。也是圆门托钵，真正有智慧、有道德、有学问呐、啊！他采取这种方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他教我们什么？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了。所以他的心多清净啊，多快乐，心里头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生活过得那么简单，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健康啊。释迦牟尼佛住世，实在是他可以随意，他能常住世间呢、可惜我们一般人疏忽了，没有祈请求他多住世几年我们疏忽了，魔得其变，魔王波旬见释迦牟尼佛，要求释迦牟尼佛赶快灭度，不要常住世间。这个魔来要求，佛也点点头答应他了。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走的呀、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我们为什么不请佛住世？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十愿里面就教导我们勤转法轮，请佛住世，我们偏偏不请啊，被魔去请，这是我们的过失啊。佛给我们这个警惕，这个里头两桩事情。第一个，清净善知识，这个机缘稀有难逢，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啊。第二个，要请佛住世，要勤转法轮啊。实在讲，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两条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勤转法轮就是讲学， 前面的四愿就是改过，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这是改过。人能够改过，就可以常随佛学。常随佛学，佛要住世才行啊！佛不住世，我们跟谁学呢？所以才有请转法轮、请佛住世的大愿呢。佛菩萨确实是如此。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得很多了，我们深深相信，没有怀疑。众生有感，佛菩萨就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我们有心想学佛法，佛菩萨就应化示现到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这个心愿，佛菩萨不来。来了没有意义嘛，没有作用嘛。所以佛菩萨住不住世，佛菩萨来不来教化，问题在我们这边的人肯不肯学，肯不肯真学。真学佛菩萨就来了，阳奉阴违，佛菩萨不来啊！要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要懂得义理，顺义理必定得善报。违背义理，这是大祸，所以把这两句作为纲领，非常有道理。哪些事情违背义理呢？这下面一条一条举例给我们说明，实在这个例子不胜枚举，举几条，希望我们呢从这几条当中能够领悟。我们先前对人、对事、对物想法、看法、做法都是恶，不是善的。只有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能回头断恶向善，不但能救自己，也能够挽救社会，也能够帮助众生，那就是大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

0: 青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书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短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纸的，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0: 世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特大纲一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

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

0: 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

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

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

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净往白

0: 寺增寿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

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

0: 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搁这。”这个在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隔天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叫人住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

0: 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把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给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别的有事都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是的，
3: 太当真，太当真，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真了，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食物的，还是咽大时候咽小时候，转着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

0: 这诸葛谁是不是诸诸葛？原上谁是？谁是刘？刘一峰说的是，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
1: 我
0: 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过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3: 谁呀、
0: 啊、
3: 还没呀、
0: 啊？
3: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3: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3: 没有啊？
0: 没有行过。
3: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不许拜佛。

0: 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掰。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6: 一般的不
5: 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

0: 听见，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师傅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

0: 是因为这个以后，我那不是衣服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人就是说，
1: 抽屉都收都死了，
0: 老死
2: 死，
0: 老死死，
2: 你说老死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咱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也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3: 脚，
1: 不要指手画
3: 脚。
0: 自己说，
1: 自己说，手不要
0: 指。自己说，
3: 自己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指。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行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罗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 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4: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1: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12: 婆婆念几十年，
11: 与行都昨晚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

0: 容易不能解开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

0: 始终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

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啊，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

三国，阿那罕，向阿那罕；二国斯陀含，向斯陀含；出国西陀含，向西陀含。这个在

究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或者讲这个见鬼了啊，见到龙了啊，夜叉啊，霹雳鬼啊，皮色石、鸠盘图、罗刹啊，来到我这个处所啊，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啊，他们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他们啊，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啊，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乘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学习到这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益祖师这个签啊，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啊，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益祖师啊，他在这个有必要啊注解的啊，他下面有个小刮胡啊签啊，他有注意的小注啊，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来看后面啊，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签啊，等于是一个总结啊，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签啊，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啊，持啊就是指前面呢、啊、这一大段经文讲的啊，换了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啊，以五缘啊，就是五种因缘呐、啊，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一个因缘啊，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啊，对象啊是一个人啊，这个叫所向人啊，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啊。二是人想啊，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七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

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啊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这个叫狂惑，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欺狂心。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呢，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欺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欺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啦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圣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未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啊，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啊。那么有了前面这个四个因缘了，那么还要加上第五个啊，无前人灵解啊。这个前人灵解就是他当前呢 他去骗他那个人呢，这个灵就是领受的意思，他接受了啊，接受了他的这个妄语

好像说我们领过来了，我们去领钱，领纳，领就是领纳，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结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了解他讲话的意思，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领解。那么要具备这五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就破了这个戒了，换了大妄语，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再给我们解释若向盲聋人、痴人，若向聋人就是他要骗人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耳朵聋了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当然这个对象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那么这个是用语言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如果他去用手语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那个聋人领解了，那也犯了不可悔了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了解了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的妄语若像痴人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大概也没什么用他那个大妄语那些人也听不懂这个叫痴人对这个痴人讲不解与人说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他还不懂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你给他讲你正阿罗汉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懂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

蚁人说啊，他不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啊，就是这一类的。吉象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 啊， 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象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象灰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啊，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病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是大妄语啊。虽然呢、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啊，不能讲这样的话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偶遇主述这个签啊，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啊。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啊，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啊，注解签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遇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

过人圣法及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净观。主父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父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圣法”，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圣法”。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三十七道品，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圣法呢，就是圣人呐、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就是超出一般凡人。这是叫过人圣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这个叫道品，修道的品数，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就是去骗人啦、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向阿罗汉，向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呐、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还没有达到四果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向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了、我已经修成就了、得到不净观了、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那么佛给我们讲不应该这么讲。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这个安那班那跟不净观是
小乘修行方法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啊，佛法的修学呢，大乘小乘啊，都离不开止观啊，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数息观呢，啊，是一个代表。啊，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啊，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啊，五停心。啊，这个五停心观呢，啊，就是调心的了啊。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愿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啊，功夫还不得力的啊，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啊，不管修大乘小乘，实在讲啊，就修个安心了。啊，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啊，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啊，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啊，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了，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啊，他那个恭敬至诚啊。可以说到了极处，啊，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啊，他在外面呢跪了三天三夜，啊，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啊，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啊，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啊，供养达摩，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啊，才问他了啊，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啊，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啊，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呢不安了。啊，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按。啊，这个时候啊，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啊，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以汝安心境，啊，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啊，可以说啊，这个是从梁武帝啊到现代呢，啊，这个公案呢，啊，在佛门里面呢，啊，啊，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啊，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啊，说你把心拿来啊，拿来我帮你安啊。
啊，那么慧可呢，它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啊，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那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 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啊，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的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

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一方面呢，已经皈依了学佛了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比较能够用得上比较能用得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一下就顿悟了一了百了了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这个我从这个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学习这样比较有受用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但是呢，修不成功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你修我修大乘法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所以，我们学佛应该要务实要务实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下手呢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我们也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呢，在小乘法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它有这个修行它有个次第你正这个小乘虽然是小果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就是它有个次第。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第二个叫家行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三界80时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

啊，就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啊，啊，你要有一些资金啊，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啊，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星官。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庭星官，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五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了，人心呢飘浮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呢、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呐、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这个。

古人讲啊，所谓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啊，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啊，那这些人呢，啊，他心会定下来啊。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那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啊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啊，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啊？啊，修这个前面呢，啊，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啊，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啊，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啊，三规五戒啊，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啊，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无法来调停。
那么讲到戒学部分，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的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它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力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有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啊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哎，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

0: 啊，那常常去看呐、啊，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呐、啊，就慢慢呐、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啊，根据这个注解里面呐、啊，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庭心观滋养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这个句子有省略啊。从前面句子看起来呢，我们应当知道啊，那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念法啊：诸佛世尊，知一切众生业海清净之不可思议啊。那这句子就完整了。往下呢，每一句都是这个意思。他把诸佛世尊这个清净智省略掉了。世界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一定要具足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够把烦恼障所智障断掉，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没有真实智慧，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我们生活在世间，许许多多的疑惑，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得满意的解释。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慧。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数量是那么多，境界是那么样的深广、微细、重重无尽啊，世界如此，我们这个人生也如此。人生的复杂啊，身心的复杂，跟大宇宙啊无量无边啊，完全相等。所以每一句后面说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那么这第二句，知众生业海九法界众生，九法界的差别从哪里来的呢？是在说我们讲九法界是归哪无量无边的法界，归哪为这九大类啊？每一类里头的境界差别悬殊都很大。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众生业力变现的众生行业不相同于是境界当然不一样。众生所造的业有共业有别业，共业里面有不共业，不共业里面有共业，这个里头很复杂了。那么这一句就是讲众生果报类别的等差。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啊，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

业呢，就是讲善恶业也很多啊。归纳起来，佛在经上常说的，总不外善恶染尽。啊，染净是一对，染业里面又有善业，有恶业，啊，还有无忌业。啊，清凉说，从此别义呢，关中开为两句。因果虽殊啊，同是所化众生啊，故此即问，病与智重啊，合并为业啊，在这一句里头，我们不能不注意造业啊！一，通常我们跟四连起来啊，四业正在造作的时候。这个叫做事啊，你做什么事？事造完之后，它的果报就是业，结果就是业。啊，最普遍的啊，换一句话是业呀，是事的成绩啊，是四的结果啊。学生在学校念书，你看他平常功课的练习都叫做作业。啊，他在正在学习的时候是四，学习完了之后，这成绩就是业。啊，课程学完了，这个课程结业，这个也结束了，结业了。啊，小学念六年念完了叫毕业。啊，那个六年所造作的那是事啊，最后的啊，这个结果啊，成绩拿到了，他毕业了。佛法里面常讲啊，众生为果啊，菩萨为因呐。业报现前了，你怕害怕没有用处啊，你必须要承受啊，啊，你不能够逃避，逃不了的啊。谚语里头说得很好啊，是福不是祸，是祸啊躲不过啊。啊，业力在牵引着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平常言语造作，要小心，要谨慎，决定不能造恶业。不要以为呀，起心动念呢，动个恶念没有。

关系啊，动个恶念都有果报。地藏经上说得好啊，阎浮提众生，就讲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个话细细去想想，说的并不过分呐、啊！啊，真的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说无不是罪呢？啊，罪哪有那么多呢？念头起来，只要想自己就是罪。为什么？这个只有佛知道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起心动念想自己，增长我执，增长法执，我执法执，佛教我们要破啊，要把它放弃呀。这两种执着都具足，而且不断的还在增长，你天天养它吗？你不肯离开它吗？这两种执着造成了三途六道啊！三途六道啊，是罪恶的果报。我们天天在造因，你想不受这个果报，哪有这个道理？唯有佛看得清楚，佛看得明白，佛能说得出来。佛告诉我们，我执破了，烦恼放下了，我执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啊，证阿罗汉果了啊。法执破了，分别没有了，你就超越四圣法界。所以佛才讲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学佛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大难大难。真正觉悟的人，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只为别人想啊，只为社会想。我在前面说过啊，你今天做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好像不算大，这个事情好像时间也不要很长，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影响的时间有多长，这个里头论功过。如果是正面的影响，你有功啊；负面的影响，你有过啊。从前祭祖是帝王的事情啊，是地方官员的事情啊，每一家清明冬至啊，都有各个族姓

祭祀的活动，这是孝道的落实啊。现在社会没有了，我们佛教徒要做啊，不能把孝道断绝了。为什么？佛道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就没有佛道了啊，也就没有四道了。孝道、四道、佛道，如果在这个时间断绝了，这个社会不得了啊！啊，什么样的灾难都来了！啊，那真正叫世界末日啊！啊，所以我们佛弟子要大力提倡。今天讲到业嘛，啊，我们要知道应当造什么样的业，啊，这是善业。善业怎样能变成净业呢？三轮体空就是净业。第一个，造作的时候不执着我能造作啊，不能执着我。如果执着我能造作，你们想想看，增长我执啊，啊，无我相啊，无我相不是没有这个相了，相还是有啊，事还是有啊。心理上不要执着啊，心里头清净，所以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就对了啊。我一天到晚很认真拼命在做，心里清净，痕迹都不住啊，那么这就是无我相了啊，不执着我能造作。第二呢，不执着所造的事业啊，再好的事业也不放在心上啊，但是一定要做，认真努力去做，决定不放在心上，心里头干干净净，若无其事。第三，我们造作为一切众生，不要执着为一切众生的相啊，照着说为一切众生相，说你又着了相了啊，这叫三轮体空啊。简单的讲，不执着我能做，不执着我做的事，不执着我为他做。你的心多清净，这样才好啊，这样才干净。啊，这样才真正是

再看下面一句，第三句，知一切法界安立还智，不可思议。这个就是世界的总称。啊，或者是清凉大师讲化教化众生的方法，教化众生的仪式，啊，为安立摄方便规则等等。

这个意思就很深很广了。一切法界，法界就是世界，世界的总称。称法界比称世界意思要广，意思要圆满。安离确实圣贤的教化了啊，学记里面告诉我，一个人在世间造大事业，这个大事业是什么呢？建立一个国家。现在讲呢，建立一个政权，成立一个国家了。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如何安立？圣人教人呐，建国君民呐，教学为先。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这个国家安立建立了，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人民啊，国民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真叫无量功德了啊！你造的是真正大福报啊！如果你懂得三轮体空，这个大福报就能够帮助你做佛做主啊！你真的做佛去了啊！慈禧太后称佛老佛爷，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懂得三轮体空，佛经上讲以十善业道治国君民，这个国家领导人在从前讲这个国王啊，这个帝王菩萨化身啊，他在这个地方修菩萨道啊，行菩萨行啊，功德圆满，他成正究竟佛果。我们不晓得，不能不知道啊。教学就是案例，教学有教学一套的方法。有教学的设施那么在从前一定要学校要有教学的场所释迦牟尼佛我们在今天上看到，虽然当时没有校舍，他有园林啊，在那个时候园林也不是私有的，旷野，你看他老人在家在灵鹫山教学很多年了灵鹫山现在有很多人到印度去朝圣

都去看过啊，荒山呐、啊，啊，住在哪里呢？住在树下，树下一宿啊。啊，上课呢，大家草地上席地而坐，啊，那个时候没有书本，啊，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佛为你解答，你看看《华严经》这不是的吗？啊，普贤菩萨为大家讲什么？因为大家提了40个问题，啊，普贤菩萨现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给他解答。古时候啊。老师教学跟大家上课，就是这种形式啊。啊，那么到后来，啊，这个物质环境不断的在进步，啊，有了房舍了，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啊，在中国孔老夫子教学也有一个讲堂，有个教室。那么佛教在这个唐朝中叶的时候啊形成了丛林。丛林呢就是完全上轨道有组织的大学了。啊，那么它的组织跟现在的学校啊几乎是相同。名称不一样，职权完全相等。丛林的主席方丈就是校长啊，下面分3个部门，现在讲呢，教务、训导、总务分3个部门，古时候丛林也分这3个部门，教务呢称作首座。首座和尚是管教务的，维诺是管训导的，啊，建院是管总务的，啊，所以丛林里面首座和尚就是现在学校称之为教务长，啊，维诺呢训导长，啊，建院呢总务长。名称不一样，职权完全相同啊。这上制度啊，制度就是安立啊。啊，有了制度，大家就安了。啊，有规矩，上轨道了。啊，课程的编排，佛经从汉朝啊不断的翻译到。唐朝时候可以说是重要的经典呢全都翻出来了。中国翻经到南宋，南宋翻的经已经很少了，不多了，大概在隋唐时代的时候，现在这个大藏经已经就具有规模。经典这么多，古大德确确实实很用心呐，就这个佛讲经的内容的性质，把它分类。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华严、般若、方等。法华、涅槃、小乘的阿含、居士，这就等于说什么？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怎么编排呀？以后
就是中国佛教里面的

形成了宗派。这个宗派呢，就好像这个大学里面的学院，学系，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呢，你样样都学啊。那怎么办？我们在里面学一部分就行了，等于说是科系。一个大学许许多多科系，你不可能全部读完呢。我学一个科系，有的人学两个科系、三个科系，他可以拿到三个学位。我们在美国看到有很多同学，年轻，有这个能力，拿两个硕士，甚至拿两个博士、三个博士，这都有。至少呢，拿一个。佛教就分科了，分成许多科目啊，形成了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像一个学院，宗下面又分派，那个派呢就好像系了，我们现在学校里面院学院底下有分学系，一个学院往往有十几个学系、二十几个学系，这些都是属于安利呀。这个安利用现在的话就是有组织，有规矩，有条不紊呐，不乱了，有秩序啊。整个社会，无论哪一个行业，都有规矩，都有条理，整个社会和谐，行业不同，我们所学的科系不同，彼此能够合作，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每一个学系，每一个行业都必要啊，都不能缺少啊。缺少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某些事情就感觉到不方便了。样样俱全，我们的生活便利。世间人多，族群多，有些文化不相同啊，生活方式不一样啊，嗜好不一样啊，因此各个行业都要具备。这个社会才完美。大放光佛华严。佛华严是个比喻啊。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花就是花园嘛。这个大花园里面所有一切花草树木的品种通通齐全，没有缺少一样，这个花园才叫庄严呐。所以本经的经题
那个梵文的原文翻下来是杂花庄严啊，杂花就是很多，什么都有啊。啊，翻经的人把这个杂字去掉了，留了花。啊，庄严呢，庄字斜掉了，留个严，就变成华严经了。啊，应当称是杂花庄严经。啊，大放光佛啊，大放光佛陀啊，佛陀杂花庄严经。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属于案例啊，案例要智慧啊。前面讲了清净智慧啊，你才有方法案例。你没有智慧，如果凭感情用事，设立许多什么机构，时间不久就出问题了。那现在这个社会问题真叫层出不穷。你要问什么原因？没有教啊。教学为先呢，他把教学说了。也就是说教育没有办好。那现在学校很多啊。学校教育啊偏了。它不是全面发展。它偏了。偏在科技。偏在经贸。偏在这上面。伦理道德人文疏忽了。这个东西不教了，像鸟两个翅膀只有一个，那个翅膀没有了飞几下掉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教育的根本是伦理道德了，伦理道德是教你做人的。人在接受科学技术的教育，他能够为社会大众造福啊。为什么他不为自己？伦理道德要是失掉了，人自私自利啊。他没有科技还好一点，有了科技的时候尽量去整别人。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决定是损人利己。他干这个，今天社会的动乱没有别的，就是这个。你们注意想想，对不对？为了自己利益，置人于死活，在所不顾。这还得了吗？这世界末日啊，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什么用意？我发现呢，他老人家针对现在这个众生错误思想来对治的。了凡四训你要真正看明白了看懂了，你决定不会做害人的事情。为什么呢？害人是真正害自己呀。你得到那一点的利益了，都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没有的，你决定得不到。何苦害人呢？何苦用不正当的手段呢？
大错特错啊！

啊，了凡四训要大力的提倡啊。啊，让人明了，啊，一个人一生在世间，确确实实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你能得多少财富，命里定；你能活多大岁数，也是命里定的。啊，真的是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但是佛法给你讲，命运有，但是命运不是一成不变啊。命运从哪里来的呢？是自己造作的啊，前世造作善恶业因呐。这一生得的吉凶祸福的果报啊，啊，贫富贵贱的果报啊，自作自受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可以改啊。我从今天之后，我积善积德，我断一切恶，你的命运就改了吗？还是念念想占别人的便宜，想怎样怎么欺负别人、整别人，你是损你的福报啊，折你的寿数，通通做错了啊，还自以为聪明啊，这些因素全都是教育啊。所以办教育的，教育要全面发展啊，应当怎么样做呢？小学生呢，要着重德育教育啊，中国古时候这样做法的啊。啊，科学技术的教育从什么时候学呢？从高中学，高中大学啊，小学到初中啊，要着重在伦理道德人文的教学。如果这个教育家能有这个理念，社会有救了啊，品德的修养啊，年龄越小越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界安离，我们真的有无尽的感慨啊，不能不佩服佛菩萨啊，古圣先贤他们真的高明啊，他们懂得了啊，再看看现代人，真正是可怜可悯。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这个我们接着看世界成就品经文第一，世界还十问的第四句看起啊，接着前面看，说一切无边佛海智不可思议，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呢都读到了。每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佛刹啊，刹土啊，这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读到的世界范围呀很大啊，像前面跟诸位说过的，它是一个很庞大的星系啊，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那是个很小的世界。啊，昨天我们也概略地算了一算，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才是一个佛世界，啊，至少都有这么大，啊，那个更大的呢，那比这个要大很多倍，啊，我们简直是没有法子想象的。每一个世界呢，都有一尊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所以教化众生的这些诸佛如来数量啊，没有边际啊，谁能知呢？佛能知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说的，佛何以能知？佛已经断尽两种烦恼啊，断尽两种执着，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佛断了，断尽了。啊，分别执着，佛完全没有了。对于事出世间法，

个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所以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能知啊。我们总得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切无边佛海，这个智是清净智，不可思议啊，烦恼不尽呐，啊，不断尽呐，那就难了啊！这个事出世间法很复杂了，啊，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修行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短时间的事情。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菩萨所说的这个事情，都是经历无量劫啊，别人要无量劫才能修成，我们要是在短时间修成，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像我们现在在学校读书，啊，你一看到某一个人，哎，上学了，啊，上研究所了，啊，过了半年呢，哎，他毕业了，啊，他博士学位拿到了，哎呀，很难得了，啊，这个半年他就拿到了，你没有看到他这个半年以前也是天天在读书啊，他那个博士读了好几年呢，你看到是最后这一个学期啊，前面几个学期你没看到啊，你就以为这很容易拿到吧？啊，他博士念博士班之前，他念硕士又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呢，再往前面去，你看他念大学、念中学、念小学，哦，那个时间很长很长啊。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是看他这一段的时间的，看这个学期，同样这个道理。我们看到有的修行人，哎，这一生正果了啊，最明显的啊，像中国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啊，我们看慧能大师修行正果好像很容易吧。偶然的一个机缘，听一个居士在念《金刚经》啊，他站在墙外窗口里面啊，很冷静的在听人家念经，他就觉悟了。啊，听得很欢喜呀，他就进门向这个居士请教，这你念的是什么啊，人家说他这是金刚经啊，他就问他
你这个应该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晓得，我们看到慧能大师这个情形呢，就像看那个念博士班呢，快要毕业了。

即使像善导大师所说，总在于语言不同。善导大师说的没错，是语言呐，不是讲的音呐。雷劫修行呢，是讲因呢。这一生当中遇的缘，关系当然大。慧能大师纵然是雷劫修行，就差最后这个学期了，马上就要成就了。如果遇不到缘，他还是不能开悟啊，还是一个普通的凡夫啊，遇到缘，遇到这个张居士念金刚经，看他根性不错，介绍他到黄梅去参访五祖，缘殊胜。总在语言不同，如果没有这个机缘，他纵然参访其他的这个法师，没有这样高明的老师，他的成就也有限。所以任何一个人从凡夫地修行的成菩萨成佛，绝非偶然呐！确确实实多生累劫我们是凡夫，自己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认识自己，不是再来人呐，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凡夫，怎么知道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呢？只要细心观察，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有，真有，而且还有很大的力量，它起作用啊！看到别人的荣誉的利益，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嫉妒嗔恚的习气没断呐！如果还有念头想障碍，还想去破坏，你的恶业没有断呐！这些地方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没有离开

嗔痴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没有离开五欲六尘，那自己就晓得是真正是凡夫一个啊。学佛那就得老老实实的学，也在语言不同遇到好的老师真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这个同参道友常常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互相警策勉励，这叫同参道友遇到好的修学环境你的修学就很容易进步了。如果你遇到的是恶缘，纵有善根，不免退转呐。缘重要啊。这个要知道缘因于常熟，可遇不可求这是真的遇到了你立刻就要抓住稍纵即逝。很容易失掉，失掉之后再想找回来难了我们今天是一般人讲机会，佛法讲缘，机会要认识，机会要抓住我们才能够成就认识是真的，是你有智慧你不会呀轻易动摇了信心那么这个是讲到佛这一条佛是能教化的这个好老师啊，好的善知识真正认识那是诸佛如来。我们在这个里头要知道怎么学法。下面一句呢，这是佛所教化的众生。第四句能教第五句所教入一切欲解根海智，不可思议如是其如真正了解真正了解一切众生的根性

差别太大太大了，一切众生无量无边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差别难知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知道，你要不知道，你就不能教化他。佛菩萨教化众生，切机切理。机就是这里讲的根性爱好啊，他所喜欢的根性爱好是多生多劫习气啊，习气里头有善有恶，善的习气、恶的习气都要晓得。啊，学习也有习气。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学这个法门。啊，这一生遇到了，会生欢喜心，而且学起来呀，很容易。不感觉的陌生，这就好学了。如果跟过去生中所修学的不一样，那你接触会感觉的很生疏，学起来很艰难，你对它没有兴趣。这一段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小朋友学习功课，啊，这个好几种功课，哎，他有喜欢的。他有讨厌的，啊，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去细心体会。如果你读的常读佛经呢，你就用佛经来印证。啊，你会发现，确实众生。根于不同啊，我们世间人有讲的是所谓的是天才啊，什么叫天才呢？啊，天才天赋啊，禀赋与生俱来的根于。不是这一生当中学的啊！以慧能为例子啊，过去生中决定是多生多劫学习般若。所以《般若经》对他最契机了，生生世世我们讲啊，印象深刻，
佛法里面讲呢，

阿赖耶里面呢，般若种子熏修的力量特别强啊，他一接触就大彻大悟啊。其他的法门呢，过去生中熏习的时间少，种子就比较弱，那开悟就难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自己在许许多多经教法门里面确实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各个宗派摆在你面前，你看看哪个宗派的法门你欢喜，你就知道过去生中啊，你曾经修过，实实在在说，每一个学佛的人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曾经学习过的法门不少啊。那哪个法门你最喜欢？确实有啊，自己不是不知道啊，自己真喜欢的，真爱好的，这个道理我们总是要懂得啊，众生根性。是欲啊，如何帮助他、诱导他解决这个问题？请接着看下面第六句：一念菩提，一切三世智，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一念菩提，一切三世啊，这个不可以疏忽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为我们提示，这个就是所应之事啊，佛跟众生是凭感应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什么时候来应呢？一念菩提啊。一切三世，这个不可思议啊！一切三世怎么个讲法呢？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他加上个一切，用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就稍稍能够理解了。就现实我们这个世间来讲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地区都有时差。严格的说，科学家把地球假设有经度纬度，经度360度啊，每一度的时差都不一样。这一度里头啊，有60分呢，每一分的时差都不相同。但是我们不能那样算，那样算就太麻烦了。所以把这个一个地球分为24个时区，昼夜嘛24小时，分作24个时区。虽然一个时区里头有时差，那个时差不太大，不太明显。这都从方便说认真说的话就是，这个360度，每一度60分，每一分分里头还有秒，时差各个不相同这从地球上说。不同维次空间里面，那个三世差别就更大了在地球上，我们现在讲时差我们今天现在此地是5:20。那么在美国呢，我们这个地方是过去还是未来呢？我们的过去可能是我们的现在可能是别人那一边的过去，也可以说是另一边的未来。这个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常识了，有这个知识了。这里与交通的便捷比如从中国飞到美国飞到美国的时候，今天飞到美国还是今天但实际上的时候呢，在中国这边呢已经是第二天了但在美国还是同一天甚至于时间的时候呢，又提前2个小时了，或者延后几个小时了这是现在我们旅行已经很清楚很明了了，一切三世我们就不难懂了何况这个空间跟时间不是定法是个抽象概念最重要的一念普知普是普遍，一个都不漏不管你是讲现在或者过去或者未来现在过去未来同时，这个意思你能懂吗？就在我们地球上
就是同时啊。我们香港这里是5点钟，日本给我们这里是加一，这个有1个小时的时差，他们是6点钟啊，5点钟跟6点钟同时，你懂不懂啊？啊，香港的5点钟。跟日本的6点钟同时，啊，跟澳洲的8点钟同时，啊，澳洲跟日本又有1个小时时差，同时，一念普知一切三世啊。啊，你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啊，但是这一句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感应布施时节因缘，最重要的是讲这个，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佛来帮助他。绝对不设时节因缘啊，这就主要讲的是这个啊，没有正德发身呢，没有开般若智慧呀，还是需要佛菩萨来教导他啊。那么教化的时节因缘。就非常重要了。他什么时候来？全凭感应呐！啊，我们很希望佛菩萨来度我们，佛菩萨为什么不来？你这个心有障碍，这麻烦在此地。你障碍没有破除。佛菩萨没有法子应啊，那再跟你讲真话呢？真话是佛菩萨有应，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你求佛菩萨，佛菩萨真来了，你感觉不到，为什么？你有业障。这是跟你讲真话了，你业障不消除啊，印就不能够明显的现前啊。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应当努力从忏除业障下手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4个科目啊，忏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了。所以他有时间因缘啊，这个里面。情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这是真正的学问呐！啊，怎样才能够？认识机会呢，才能掌握机会呢。这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从原理原则上说，

本经经文就如是啊。总的来说，一定要断烦恼障，要断所知障。你才有这个智慧，清净智啊。每一句里头啊，如果我们要是照前面这个完整的句子，是第一句啊，诸佛世尊，一念普知一切三世清净智，不可思议。那个清净是每一句都关注的，前面都有诸佛世尊。他们能啊，我们不消除业障怎么能呢？啊，不消除业障不能啊！啊，消除业障，那你就不能不持戒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啊。你一定先要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觉悟了，你要知之后啊，要改啊，决定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日常过日子、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还随顺自己这个烦恼习气，你造业呀，那个不得了啊！啊，不可以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最严重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呐、啊！啊，这怎么得了呢？啊，这个与道业完全相违背啊，自私自利不放下，贪嗔痴慢不放下，一天念十万声佛号都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一定要清楚啊，我们生生世世那个冤亲债主太多了，我每一天修集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们还债啊。在先前一定要做到无贪无嗔无痴，培养自己的三善根，自己这个身体还在，还没离开世间，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协助众生啊，那个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呐。底下一句讲到啊，一切如来无量愿海啊，那个愿就是佛部的项目无量无边。凡是利益社会众生事情，缘成熟了都要做啊，不能不做啊。做不到，缘没成熟，缘没有成熟要有心，不能没有这个心。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有时候真的有心愿，事情做不好，障碍很多，这就知道
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连全教菩萨资格还不够啊！虽然得佛力加持，还是障碍重重。在菩提道上啊，修行过程当中，逐渐呢，明白了啊，不是明白别的，对自己明白了，慢慢的认识自己了啊，认识自己好处很多啊，知道自己这条路要怎么走法，也知道前途是很艰难的啊，但是。什么样艰难呢都会突破啊，只要你的善心善念不变啊，你的清净心不变啊，一定会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啊，你都会突破啊。最重要的，你要认识机会啊，要把握机会，不要把机会错过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时间到了，我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接着吧，我们看第七句啊，显示一切如来无量愿海啊，清净之不可思议啊。虽没有清净，那清净的意思都是灌下来的。愿力实在讲呢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啊，人不立志啊，一生就无所成就。学佛你看祖师大德许多著述里头都教导我们，修行最重要的立愿为先啊，你没有愿，你怎么能成就？你有多大的愿，你就有多大的成就。所以愿力与你的成就。

就啊，决定是成正比例的。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学佛，所以没有成就。啊，第一个因素在哪里呢？他没有愿。啊，稍稍留意就能观察得到啊。很多人到佛堂来拜佛，你问他，你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学佛？啊，求保平安，求升官发财。他这个愿就这么大了，他怎么能成就呢？六足慧能一个人，与众不同啊。五祖忍和尚问他，你来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到这边来？他说，我为作佛而来的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拜五祖啊，目的是要作佛的，这个口气太大了啊。你们哪一位，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学佛是为什么？有几个人学佛是为做佛而来学佛的？啊，这个真的修行要道啊，立志为先呐！啊，在佛法讲立愿呐，发愿呐。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愿望要做佛，你怎么能做得了佛呢？当然做不了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你没有做佛的心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做别的，是去做佛的呀！啊，真正有做佛的心，那念佛肯定往生。为什么呢？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嘛，你去做佛嘛。啊，你要做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都不需要啊。啊，西方世界是需要来做佛的。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有没有这个心愿？这个地方是讲一切如来无量的宏愿。这个愿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称信大愿，为现身说法变化之因呢。为什么？他修行做佛，做了佛之后，为什么又不辞辛劳？啊，无有尽期，永恒的，在无量无边世界，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这是为什么？称信的大愿，啊，这个道理很难体会呀，很不容易懂啊。我们只有在真正这个爱护儿女的父母身上体会到那么一点点啊，现在这个社会很少见了。

0: 古时候的社会，父母对于儿女之爱是永恒的，子女无论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做母亲的，日夜牵挂了。 孝顺的儿女，无论在哪个地方，思念父母。这个地方所讲的愿，一切如来无量愿海。清凉大师解得好，称信大愿，称信的。 本愿，这个愿是你本来有的。父母爱子女，子女怀念父母，天然的。这个是信得了，祝福。 如来，化身菩萨，祖师大德的实现，慈悲到了基础，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模仿啊，要向他学习啊，现代人的话说，要向他看齐。 他们的愿叫称心，称心什么呢？只为众生，不为自己。这称心，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希望啊，能给一切众生最殊胜的利益。 经上常讲的，饶益众生，饶是最丰富的，最丰饶的这个利益，无条件的，决定没有希求一点点回报的，帮助众生。 布施给众生，供养众生，谁能做到呢？诸佛如来做到了，诸佛如来不断的在做，这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看到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家人。
1: 《菩萨戒经》里面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一切诸佛做到了，化身菩萨做到了，跟佛没有两样。” 这是什么？称信本愿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真正善知识啊，他都有个悲愿呐，都真的想帮助人，方方面面无量的大愿。 大愿绝对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什么愿望都没有，连成佛的愿望都没有，到时候他自然就成佛了，有个成佛。

佛的愿望你还是有私心啊，还夹杂了，我一切为到我想成佛，就是这一念私心也把你的功德了折损。一味为众生啊，没有丝毫为自己，自己的智慧福德自然成就啊，自然成熟，自然增长。我们要效法佛菩萨，要把自己真心本性里面的愿力发掘出来啊！这个发掘没有别的，你真的把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了。我们常常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把这三个关系搞清楚了。现在这个两品经里头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啊？整个华严经前面跟诸位报告啊，讲的就是宇宙啊，这是气世界，有情众生世界就是生命，诸佛菩萨啊，智证觉世界，就讲这么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搞清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学佛、学华严、学什么，这你就明白了。我们想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华严经》就是这个过程。请接着看第八句：示现一切佛。神变海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应机作用，神变无方。事出世间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什么叫有机呢？这个机生机，意思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健康的，不是有病态的，是健康的，是活活泼泼的。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是活活泼泼的，是健康的，宇宙不要说宇宙了。我们讲地球，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是均衡的，是健康的。如果我们破坏地球生态环境，使地球这个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了，它就不健康了，它就生病了。宇宙亦复如此中国古人常讲穷则变，变则通穷是什么呢？不通了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血脉不通了，出了障碍了。人与人之间往来要通常常不往来不通了，不
不通麻烦就来了。

互相猜疑，越猜越磨，到最后变成冤家对头了，都是不通造成的灾害呀。从我们自己一生到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宇宙，你要问灾害从哪里起来，不通啊。佛的能力了不起，你看看这个地方啊，神变，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的，应机作用，神变无方啊，他的能力就是帮助你通啊，他自己本身通了，事事无碍啊。你要是不通呢，我们常讲啊，处处成障，你所接触的全是障碍。经教是我们全身的血脉，全宇宙的血脉了，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是一副药啊，帮助我们通啊，通全身血脉，通整个宇宙的血脉。我这个比喻，如果你能听得懂，我相信你会点头啊，你会肯定，你会同意我的说法。啊，那么我们读这一句，就要学佛的神通变化。啊，一切诸佛神通变化是我们本有的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我们今天的神通变化失掉了，啊，神通，这个通啊，是出世间一切法。佛学说语里面常说，性相、理事、因果，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称之为神通。啊，变化呢，那真的是大用无方啊。你在一切刹土啊，一切刹土这个名词你一定要知道，世界无量无数无尽的重叠，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啊，一切世间呢，你才真正明白这里头的意趣。啊，佛能够在一切世间与一切众生感应其变化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应当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没有丝毫意思在啊。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身说法呢？我们有意思。

一般人还是难懂。啊，我们换一句话讲，妄想习气起作用，那就不行了。妄想意识起作用，所以你就不自在了，你就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变化，这个完全是活的。会不会变，怎么个变法，完全看你通不通。你要是通了，你会变，什么障碍都没有了。你才晓得华严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无碍呢？事出世间障碍那么多，为什么无碍呢？它会变通。这一碍了，它一变就通了。它障碍就没有了。它会变，这个是要智慧，这个是要愿力。你没有愿，换句话说的，你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念头。纵然有能力，你也不会去做。愿不能没有啊！什么愿呢？念念利益众生，时时观察众生，观察众生哪个地方出毛病，哪个地方不通了，你得想个什么方法恢复他的畅通。所以今天所有一切不通，那个病根病源就是道德失调，道德的教育没有了。什么叫道呢？伦理加道，天然之道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道啊，这是天然的秩序啊，不是人为的，不是人造的。人能够随顺天然的秩序，天下太平。这个社会是安定的，是和睦的，世间一般人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育教人要懂得这个道理，天然之道，绝对不是孔子发明的，孟子发明，不是的，天然的法则，就像四时的运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然的顺序吗？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哪个地方障碍了堵塞了，你就能有方法变通。这一生肯定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这个的大自在啊，身心世界哪有放不下的？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世界海这个诗句第九句啊，转法轮至不可思议。要顺着前面的经文啊，居足来读呢，是诸佛世尊转法轮清净智不可思议啊，这个念法了，意思就很圆满了。转法轮前面曾经详细的讲过，佛法用法轮作为标志，这个用意很深啊，代表佛的教学啊，对九法界众生的教学教学的内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得很详细啊，很清楚，就是菩萨提出来这些问题啊，总共有300多个问题，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桩事情啊，一个就是气世界，一个是有情世间，一个是知正觉世间啊，气世间就是宇宙啊，星球，我们的生活

环境。有情世间呢，就是我们本人。是讲生命的起源。有情众生的演变。第三个知真觉世间就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情？所以我常常在讲席里面跟大家说佛教给我们什么？第一个就是教给我们呢，知道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有情世间。第二个，知道我们自己与生活环境的关系。生活环境最贴近的是我们穿的内衣最广大的是整个宇宙这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三个呢，让我们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天地鬼神就是经上讲的知正觉世间这三种关系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大学问华严经上这个诸佛菩萨问题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桩事情所以佛的教学这个内容也是这三桩事情佛教哪里有迷信呢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佛陀教育的学习是经世所必须现代社会大众所必须的应该讲呢它是共同科目像在学校念书一样共同科目必修的科目不能不学

诸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目的就是在教学。那么，这个教学的宗旨，目标在哪里呢？教学的宗旨是令一切众生觉了宇宙人生真相，就是前面讲的这三桩事情，真正觉悟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目的在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佛陀教育啊，真正能帮助人离苦得乐。人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自自然然就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不需要教啊，不需要劝呐、一丝毫勉强都用不着啊，自自然然的啊。因此，佛在经教里头转化轮这一个科目讲的很多很多啊，不论是小乘经、大乘经啊，乃至于宗门密教啊，转化轮就是教学。佛常讲啊，自己一生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佛在世，大家都晓得，讲经三百余回也。说法49年了，49年当中，300多会，诸位想想，一年他要办多少次的教学的活动？那个会就是聚会，这个聚会就是教学活动。我们现在习惯称办学习班讲习班佛在世没有正规的学校他办我们现在用比较恰当的名词是研习班，研究学习研究是解门，学习是行门戒行并重佛开这些班有没有一个计划呢？跟诸位说，没有。办事怎么开的呢？是应大众要求开的而来访问佛陀的人不是一个地区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说法说得好说得有道理都仰慕佛陀欢喜亲近佛陀总得了在一年当中抽出一点时间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去参学佛对于大众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肯来佛都欢迎

啊，这个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啊，敬业的精神永远为后世做榜样。他老人家勤苦教学，天天为大家上课，并没有收学费，也没有规定学生对他有任何的供养，没有。他的生活每天还是出去徒步。完全做个我们看，啊，他劝导我们万缘放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他自己真放下了，啊，做出放下的样子来教导我们呢。啊，可以说点点滴滴没有一面呢没有顾及到，啊，都为众生做示范，做好样子，这是我们做学生的人，尤其做出家学生，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学习，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是我们的本事啊。教学众生根性不相同啊。

治愈也不一样啊，所以一定要随顺众生啊，他想学什么，佛就教什么。 他或者在生活里面遇到困难，或者是在工作里面遇到了困难了，或者是在应酬当中遇到困难了，在修行里头遇到困难了，他们把这些困难问题提出来。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释迦牟尼佛根据大家所提的问题来解答、来教导啊，这就这样啊，就成为今天的经典。 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记载，啊，记载佛在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啊，华严，这个是一连串的学习的研习会呀。

切除九会呀，不是在一个地方啊。九会在时间上讲叫九个阶段，这个教学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们从阿含里面看的时候呢，那些时间比较短。经典里面这样情形很多很多。这个问题提出来，临时开一个研习中心，开个研习班，我们在佛陀教学里面深深体会这一点。那么这个通常在佛教里称之为法会也。但是现在的法会跟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不一样了。现在法会都变成超度了。与活人脱了节了。与死人挂钩了。这个是错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完全是教学，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诸位细细观察这个佛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每一部经典就是一次法会，也就是一次研习会。大家在一起参学学习，都能得真实的利益了，一得真实的受用啊。所以它是教学，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这个清净智慧不可思议，佛何以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懂得。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提示过了，所智障破了，我执破了，自信般若智慧这才现前呢。我们今天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哪里呢？二障没破，两种执着没离开，我们的智慧不能显现。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勤实用事，勤实就是烦恼习气，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烦恼习气当家作主，我们就苦了。佛菩萨烦恼习气断了，自信能做得了主啊，信德用事啊，这就没有过失了，能为
九界众生做导师啊，我们称佛为天人师啊，他有资格做天人师啊，为九法界众生解决疑难杂症啊，疑难杂症无量无边，佛解决的方法就是法门，法门就无量无边啊！法门给众生烦恼投诉啊，一定是相等的。那众生有多少烦恼，佛就有多少法门，就这么个道理吧。再看后面这一句，建立眼摄海不可思议。这一句里面含义很深，特别是用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相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简选圆通啊，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说这一方众生的根性耳根最利啊，他很会听，看有时候看不清楚，听听清楚了，所以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教化众生用什么做工具呢？用言语。那么在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义务教学，都是用言语啊，讲经说法。用身教来辅助言教啊，是以言教为主啊，身教为辅助啊，这个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经文上建立眼摄海啊，眼是表演，是身教；摄是言教啊，合起来的意教也在其中啊。这是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三轮教化啊，轮是代表圆满了 啊帮助众生啊，教化众生啊，意心意圆满啊，言语圆满，绝对没有保留，绝对没有另法啊，这个身表演圆满都做到了啊，没有一样没有做到啊，只要你很留意的去观察，你去听，你去学习

这个老师才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老师啊！做出了榜样来给我们看呐！佛法里面称为真善知识啊，我们也在经典里面赞叹佛恩德之大。 超过父母，你要从这些地方体会得，你才真正明了佛的恩德，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今天人习惯讲啊，伟大了。 伟大的基础啊！这一段啊，总的起来讲，这十句讲了十桩事情，十桩事情都是这个普贤菩萨了，说的。 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啊，为别人讲学，解答问题啊，人家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听到了。当我们在解答之前，我们把他的问题重复说一遍。 为什么呢？让他听听有没有错误。他听了没有错误，这才正式给他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正式解答之前，把大家的问题重复说一遍。这一段经文就是重复说一遍。 所以这个诗句里面，他们问佛的智慧，向佛请教，什么是世界海？什么是众生业海？ 文殊菩萨在此地先把这个问题重复。第一句，知一切世界海尘坏之。佛的智慧圆满了。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之。 众生造业，无穷无尽无数啊！佛都知道啊，佛没有不知道的啊！他怎么能知？这个是佛的心。 众生何以不能知？众生没有见性。你的圆满智慧被你的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佛教导我们修行没有别的。 去烦恼习气而已呀！这个经里面所。

一样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总的要把这个东西断掉，要离开。孔老夫子教学教人家考虑问题，也不要想太多，再思可以。一般讲三思而行，孔老夫子太多了。 再思就可以了。我们只考虑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对众生有没有利益？这个利益呢？再思呢？再思就是这个利益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 值不值得我们去做？这问题解决了，哪里要想来想去想那么多呢？那个多伤精神呐，多伤身体呀！所以只考想两次，大家应当要学习。 第一个考虑的问题，是不是对众生、对社会有利益？绝对不想自己。要给社会做榜样，要给社会做模范呐！这样才对呀。 第二个考量的就是影响力的面，跟时间的长，影响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0: 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我们一切众生普遍的大问题，我们哪个人不想知道呢？知道众生的业海啊，就知道自己的业海了。第三句讲法界的。 案例，法界案例里面最主要就是讲秩序的建立、规矩的建立，这个是案例的规矩秩序。 那个原则，中国人常讲，一定要顺乎天理人情制定的规矩秩序啊！现在人讲的法令规章啊，法令规章一定啊要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法令规章才能行得通啊！ 大家才能够遵守啊！如果这个法令规章制定只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啊，不顺天理、不顺人情，这个法令规章的时候是行不通的啊。啊，为什么这个法令规章颁布下去没有人？ 很认真的去做，啊，没有人去奉行，啊，还有许许多多人想尽方法，啊，所谓钻法律的漏洞，啊，那么证明你这个法律不是大众甘心情愿来遵守的。 我们有没有想到呢？大是国家、国际间的这个秩序，小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商店。你这个小以小商店来说吧，你个老板还有几个员工。 对外面，这是顾客，你定的章程，你定的一些规矩，如果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商店呢，决定兴旺啊，家有家规呀。 过犹过法了，这个是世界这个法界案例了。凡夫烦恼习气业障深重，不懂得天理，也不懂得人情。要靠什么人来帮助呢？要靠圣人。
1: 这个世间有大圣人呢，圣人就是通情达理的人，通达人情，通达天理，这个人我们称他为圣人，圣人用个通俗的话来说是明白人，和我们这个凡夫糊涂人，他糊涂人。 我们要跟着明白人走，明白人指路啊，带路啊，我们跟他走就有福了。
0: 明白人没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跟他人走的人到后来都被他利用了。如果这个私心的人还有一点良心，那对于跟他走的人多少还能照顾一点。要是没有良心的话的时候，这个众生要受罪要受害了。那个造作罪业，这个带头的人他的罪过重啊。所以这里头问题很复杂了。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古圣先贤的典籍，细读深思啊，你自然就明白了，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后面接着第四句讲一边佛海之，这是给我们介绍知真觉世界。第五句讲一切欲解根海之，这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欲望，一切众生的理解，一切众生的根性，你不懂得这些，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众生，第六，那是这个大圣人的不思议的智慧了。

不知三世啊！说的是诸佛菩萨果地上的等等，它含义很深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差别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你从这句话你就晓得，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用意何在。告诉众生啊，你跟诸佛没有两样啊，你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啊，诸佛如来住清净国度。一切众生哪有例外的呢？那你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现在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失掉了啊，这个失掉是障碍住了自信本具的啊，本有的啊智慧德相不能现前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就是帮助我们的。他没有别的事啊，他什么事都没有啊。他就是来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觉悟。告诉众生，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有原因呢。只要把这个错误的原因消除，你本有的智慧德能就渐渐恢复了。这个恢复是渐渐恢复。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不是一下断掉的，慢慢断。断一分烦恼，生一分智慧。所以六度十度跟普贤十愿，那是帮助我们断烦恼习气，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真实的纲领果然明了通达，依教奉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请接着了看下面一段呢，九句啊，这个九句是叠六根三叶十文，清净佛身不可思议，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虽然前面讲的是六根三业，以总收彼啊，淡光胜光啊，所以在这个九句里面呢，都是说如来的身相啊，就具足六根三业了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三业是意业、身业、口业。那么说这些呢，当中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学佛了啊，我们如何向佛学习啊，学得有模有样啊，就不错了啊，就能够得受用。这个第一句呢，最重要的两个字，清净的。身清净，身怎么清净呢？当然是心清净。心要不清净，身是不可能清净的。那个心是意业，这里讲的是六根三业啊，人生在世啊，什么事情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呢？跟诸位说，无过于清净心，这个最重要。你为什么心不清净呢？你有染着啊，就是说你有贪嗔痴慢啊，你有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不能放下啊，起心动念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我的利益。你的妄想杂念呢，太多太多了啊！前面我跟诸位说了，觉悟的人，他考虑问题再思可以啊，境界现前，或者我们现在人讲机会现前，你做个什么事情，机会现前。第一个考量，与众生，与社会，与政法有没有利益？有利益，赶紧去做啊！还有什么考虑头的？啊，顶多再考量的呢，这个利益。有多大的影响？对十方，对后世，其他不用再想了。啊，你的心会清净。没有妄想啊，没有私心呢、啊，没有欲望啊，你就能学到像佛身这么清净。

身心清净，这个人不容易衰老，这个人永远保持向好光。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也很好，应激之身修短难测了，不可思议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这个身相，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不定

不可思议真的凡夫你怎么想你也想不通无论他住的时间长短他的功德都是圆满的。住的时间长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了。在中国应化的祖师大德们有50-60岁圆寂的。也有70-80岁圆寂的。距离我们最近的虚云老和尚视线是120岁圆寂的。印光大师80岁圆寂的。你仔细去观察，细心去体会，这一些大德们，世仙出家身呢，还有世仙在家居士身的，菩萨世仙呐，决定不是凡夫啊！我这一生遇到的张家大师，60多岁往生的。他功德圆满了李炳南老居士在家菩萨了他给我们示现的他97岁往生的细心去观察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那么一般讲，这个应身住世的长短，都在于语言不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这个感要是静了他就入灭了。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示现在世间。无论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像本经53参里面呢所说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们的亲近佛身不可思议示现的意趣

注视时间的长短，你仔细在里头观察，圆满功德。必定由他度脱的对象，他那个对象不出现，他不会走的。对象出现了，那个对象成就了，他就走了，他这个事情圆满了。慧可大彻大悟之后啊，大魔就走了。

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得度的弟子也是不可思议。得度弟子有出家弟子，有在家弟子。我们佛门讲法子啊，第二句无边色相海，普照明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现金银等色类无边。他这个提示我们就明白了，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相第一句是讲清净身讲清净身，你一定要知道清净心那就是人家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丝毫贪着，通通放下了。还有一丝毫贪着，他是凡夫，他没有放下。他没有觉悟。觉悟之后全都放下了。放下的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了。身体在这个世间呢，一切随缘嘛。随缘里头修行。修什么呢？顺境，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逆境，决定没有一丝毫嗔恚，得修什么？修清净呐！顺境有贪爱，逆境有嗔恚，你的心不清净了，你的心被烦恼所染着了，你哪里来的相好呢？你要懂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确确实实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身之所有，我所有这些附属品也是服务众生必须要的工具这工具没有了，我拿什么东西给大家服务呢？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些身跟一切身外之物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呢，心就不清净了，你就不是修行了。所以第二句里面讲的现身，现身是没有一定的，无量无边身啊，诸佛菩萨现身决定没有意思的。随众生心，自自然然实现的，他在清净。如果有意识在里头，就不清净。意是染无啊，所以意叫染无意。染无要什么有了，洗刷干净了，就叫做清净心。所以他没有意识在里头，自自然然啊，像我们敲钟，你敲一下他自然会响，他绝对不是说哦，你敲我，我赶快响一下啊，你敲得很重，好，我响大一点，你敲得轻，我响响得小一点，他没有意思啊。诸佛如来是法性身呐，应一切众生之感，就像钟鼓啊应身一样，完全是自然的，叫不可思议。普照明，这一句是讲现身的作用。普照是现身作用，明是众生得益了，明是觉悟啊。这是密意，无疑不是法而如是啊！为什么有些众生得利益，有些众生不得利益？这个就是讲的，经教里都常常讲的。语言熟，语言没有成熟啊，语言熟的得利益了，根熟啊，根没有熟呢，众善根现前不得利益啊，没有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呢、啊。有善根的人帮他增长啊，善根成熟的人帮他成就啊，但是这其中必有成就的啊，成就人多少可不定，至少都会有一两个啊，有一个有两个。六祖慧能大师麾下成就的人有43个人呐、啊，真的是

空前绝后啊！能大师之前没有，能大师之后也没有。啊，这个成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在佛法里面，它是什么样地位呢？《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不能说不高啊！啊，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样殊胜的成就啊！宗门如是，教下也不例外啊。所以佛法每一个宗派一代一代都有传人，传人必须是开悟的啊，不开悟传给什么呢？禅宗里面大彻大悟要给他印证啊，教下里面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里面得一心不乱了，得念佛三昧这个才是传人呐！啊，所以一个老师，往往一生当中只得到一个。啊，他的功德就圆满了。一个都没有。啊，这样的祖师大德。不是没有，有一个传人也没有。我曾经为这个事情请教过李老师，他为什么要来呢？啊，李老师给我说了，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世间呢，跟他还有缘分的人，但是这些缘有缘的人呢，还没有成熟。啊，有善根，他来干什么呢？帮助他们善根增长，慈悲呀。还有跟他有缘的人，虽跟他有缘，还没有种善根。哎，他到这个世间来帮他种善根。我们明白了，好像农夫啊，我们比喻种植果木啊，他到这个果园来了，他来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采摘果子啊，这个果子熟了啊，他来摘啊。没熟的时候他也要来，他来干什么呢？他来照顾啊。啊，看看他长得怎么样了。啊，有没有病害虫。啊，这个水分肥料足不足，他来照顾，他也要来。啊，那个没有，根本果木树没有的时候，哎，他还是要来，来干什么呢？他来看看这些土壤，哎，能够种哪一些果木树？他来种树啊！啊，我们这才了解。

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人数就很多了。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到佛菩萨的无尽慈悲。他所示现的相一定是清净不染。住在这个世间呢，潜移默化了。

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像祖师大德，近代的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都给修行人做好榜样啊。啊，我们向他学习，就会有成就。烦恼习气深重，学不来，那就不能成就啊，算种个善根而已。希望来生来世，或者多生多劫之后，烦恼习气消了，这个善根现前了，也能成就。所以他来是有目的的啊，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啊，根熟的众生利益在现前，根没有熟的众生利益在来世啊，有缘而没有善根的人，利益在可能在所以后世啊，甚至于多生多劫之后。这个佛法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普照明不可思议。第三句讲相继随好，皆清净不可思议。一般经典里面常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相好啊，相好是福啊，我们常讲佛相啊，贵相

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智慧、福德圆满，他的相貌自然端庄自然能令众生生欢喜心。他的相好，他的言行，他的风度，没有一桩不是教化众生。那么这些都是从性德里头自然的流露啊，绝不是装扮做作。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十莲花藏刹尘数相好，

哦，这个说法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般大乘经上没听说过。有说，诸佛如来的报身。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清凉在此地跟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啊，这真的是无量啊！莲花藏，这是大世界，啊，这不是娑婆世界了。华藏世界，到底下一品要给我们详细介绍。啊，华藏世界二十重，像这个二十层大楼一样。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你就想这个世界多大啊？无量无边呢？这么大的世界磨成微尘，微尘那个数量有多少？佛的色相啊，啊相好啊，就有多少？真的是无量无边呐！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没有办法思议啊，是不可思议啊！你看，相界虽好，界清净，不可思议。啊，相好，摄受众生啊，这个要重视。啊，相好是什么？是我们的招牌呀，是我们的包装啊！啊，相好从哪来的呢？相好是从修得来的。啊，你要不真修，你的相怎么变呢？真正要改造你的容貌。改造你的体质，啊，应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心地做起。你心地要清净，要善良，相随心转呐。佛讲的很多啊，境随心转呐。境是境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你要懂得佛这些话，你就知道心好，相就好；行好，你身体就好啊。所以。我们要想相貌好，身体好，你要修清净心，你要修清净行啊，我们常常讲的纯净纯善，你自然就好了。佛示现的这个无边色相啊，啊，这个是相即随好啊，啊，示现的这个相好光明，是帮助他戒淫众生，帮助他感化众生，啊，是戒淫。

引感化的一个工具啊。哪一样不是为众生想的？绝对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利益着想，这就是佛法，这叫清净心，这叫做纯净纯善。希望我们要读这个经文呢，细心体会这个意趣，我们应当怎样努力来修学。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根三业九句里面的第四句：无边色相光明轮海，具足清净不可思议。九句里面呢，我们看到三个清净，这第三个清净，清凉大师在这一句给我们提示的是讲圆光大小随机无尽。经文里面讲无边色相光明轮海，这个相即随好，这是属于色相，所以清凉大师的提示非常正确他这里主要的是讲的光明轮海佛有常光，有放光我们看这个佛像无论是彩画的是塑造的，佛背后都有光特别是这个头部一定有圆光，这个光的大小呢也没有一定

都是教学的作用啊。大根器的人见的这个光大，小根器的人见的光小，还是一句老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每一个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你所见的相好光明，就是此地讲的圆光大小，都从心想生。我刚才讲了。大根性的，心量大的，见到佛的光明大；根性劣的，心量小的，见佛的光明就小。见佛如是啊！再想一想，见哪一法不如是呢？我们面对着一切人事物，同样是个人，同样是一间屋，一花一草，或者是一个小动物，无论哪一个人见到之后，他的感官不一样。同样都是见呢，确确实实不相同。真的是从心想生所以诸佛菩萨显像，我们心想是能感；诸佛菩萨有感则应。他怎么不是从心想生呢？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是具足清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学佛，你看在这个一小段经文里头，总共九句啊，第一句。讲得清净，第三句讲得清净，这一句又讲得清净。清净心重要，特别是发心修学净土的。净土往生真正的条件。佛在经典里面说的很多啊，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话就更多。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净土啊！念佛，念佛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清净心。我们要用念佛这个手段呢，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是不是真能念得出来？真能念得出来。你要会念才行啊！什么叫会念？什么叫不会念呢？这个地方讲的是六根三业呀，六根。对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呢，意业；言语口业；身体的造作是身业。无论。

恩师大乘小乘，邪密宗教啊，修行修什么呢？除了六根三业之外，你到哪里去修？啊，修行就是在六根三业啊。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个九句，岂不就是我们修行的指导原则吗？啊，那么佛的色相光明轮海，我们无法想象啊，但是我们要怎样学习？声光，每一个人都有啊，每一个动物都有啊，每一个植物都有啊，只是我们心粗啊，看不到啊。佛法里面称为光，练气功的人呢称之为气，啊，看你的光，看你的气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啊，心地清净善良，光色是金色的，心地阴险下泽啊，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这种人的光灰暗呐、啊。啊，所以练气功的人，从一个人的气，啊，这个大小、颜色，可以知道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这个很有道理呀、啊。啊，所以确确实实有啊，啊，树木花草，啊，你练气功的人他能看得到，他也有气啊，啊，他如果是气没有了，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这个树木花草就枯死了，啊，他只要是活的，所以生气。世俗人常讲啊，我们如果凝聚自己的精神，你就能够看见啊。凝聚精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定啊，啊，心地稍微定下来，把这个散乱心收回来，你就看到了啊。参禅的人、练功的人没有别的啊，真正那个原理原则了，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呢、啊、三乱心呢，你什么都见不到，你果然的时候能收到一心啊。孟夫子也说得好啊，学问之道无套啊，求其放心而已啊。我们一般人的心都往外跑啊，
从六根门头啊向外跑啊，向外攀缘呢、你的心是乱的你什么都见不到啊。你能把这些乱心收回来了收回来就定了，不乱了，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到随着你功夫的前身，你的定功越深，你看到的面越广，你看到的这个时间可以突破你能看到过去未来这些道理，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我们在此地学习要学我们的风度光彩，要懂得具足清净。所以我学佛50年了。50年来总结经教教导我们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我写了20个字现在在这个讲堂这两边的这副对联一切经教教我们的就是这20个字我们凡夫所犯的病心地不真诚不真诚就是虚伪世人常讲虚情假意我们有没有犯这个病？不要说对别人了，对自己，对自己都不是真心，都是虚情假意何况待人接物？怎么说对自己都没有真诚心呢？你的妄念一会想东一会想西，你心不定呐。真诚的心，那个心是定的。没有妄念呐。古人讲什么叫做诚？一念不生是为诚，人家这个定义讲得很好跟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应什么是真诚心没有一个妄念而我们是妄念纷飞对自己都没有真诚这个问题严重所以事出世间的学问都不能成就有人问印光老法师印祖答得很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事出世间法你能够学多少你能够得多少不在别的
其他的影响不大了。

在你自己的沉静心。那真正善知识，沉静心能感应。没有沉静心，遇到真正善知识，一生还是空空。

这个真诚心里面一定清净。清净是决定不掺杂染污啊。什么是染污呢？自私自利是染污啊，明文利呀，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染污啊。啊，你心不清净啊。真诚心一定平等啊，平等没有高下了啊，肯定没有功高我慢啊，决定没有轻视别人啊，即使对蚊虫蚂蚁也生恭敬心，不敢轻慢呐。他跟我平等的啊，相不一样啊，性没有两样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蚊虫蚂蚁它也有佛性啊，啊，它是有情众生呐。他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没有两样啊！佛法从心性上讲真平等呐，不是从形象上说。真诚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那么你就晓得虚伪染污啊，不平障碍智慧啊，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啊，你为什么没有了？障碍被障住了啊，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当然慈悲心生出来了啊，慈悲心是自信的性德，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大慈大悲呀，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不是学来的呀。于是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当然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皆归到念佛。啊，这叫学佛。啊，下莲居老居士常常叫人真干啊，这是真干呐、啊！啊，念念不忘啊，常常拿这二十个字来检点自己的心性啊。净宗特别着重在清净啊，前面这五句十个字，一个得到了，其余四个通通得到啊。真诚，真诚里头一定具足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清净，清净一定具足真诚平等真觉慈悲啊。慈悲，慈悲一定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不圆满呢，有欠缺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所以学习要在这个地方学。啊，我们得想好，我们身体健康，啊，风度光彩，啊，就是戒引众生，就是化他了，自心化他。学佛有什么好处？这个样子给人看，就是学佛的好处啊。啊，我常常给人讲啊，学佛的人不容易衰老，学佛的人身体健康。为什么？心地清净，啊，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我生活环境就清净，啊，环境是境界，啊，这一点就很能令人羡慕。啊，就很能令人向往，这样戒引众生嘛。啊，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啊，灰头土脸，啊，让人家一看就厌弃。那你叫他学佛，他害怕了。学佛将来学成你这个样子，哦，我才不干了。拒绝嘛，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学佛的包装呢，就是学佛的广告啊。啊，你一到那个地方，那佛法就传到那个地方了。不学佛的人看到你都会合掌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已经种了善根了。学佛的人自然欢喜清净里面，就这么个道理嘛。啊，这个东西装扮不来的，啊，一定要真修啊，要真干呐，啊。啊，就具足清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再看下面一句：种种色相，光明云海，不可思议。前面讲的是常光，这一句讲的是放光。佛菩萨有能力放光，那我们怎么个学法？实在讲，我们的放光也有很多种啊。

讲台上讲演是风光，日常生活也是风光，处事待人接物

啊，让别人跟你接触，啊，见到你的形象，听到你的声音，啊，或者是远方。听闻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接物，他有所感动，都属于放光的范围。啊，那么现在，啊，还可以包含着文字。啊，你所写的文章，你所写的书籍，现在东西更多了，网络，啊，高科技的传媒，都是经典上讲的。放光啊！啊，科学技术，它没有善恶，它没有邪正呐，它没有是非呀，看什么人用。啊，善人用它，这是善行啊，那是正法了。恶人用它，那造成负面的影响啊。传递邪知邪见。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啊，这些工具，佛用它，魔也用它啊。在现前的社会，可以说，魔用的比佛用的多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的动乱根源，大众传播媒体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古圣先贤呢，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影响，这是现在所讲的文艺传播啊，大众传播啊，这是社会教育。你教人干什么？你教他想什么？你教他说什么？你教他做什么？你天天在那里教啊！如果你的教导是不善的，这个社会就被你毁掉了。我曾经说过多次，两种人可以挽救社会，可以毁灭社会。哪两种人呢？一种是国家领导人。

那看他的政策，可以救人，可以毁灭众生。另外一种，掌控大众传播的，这些传播工具，电视，网络，影剧、报章、杂志，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了。孔老夫子懂得，他老人家给我们一个标准呢，但是现在大家呢都把它遗忘掉了。这个标准三个字，思无邪。掌控大众传播工具的人，真正能遵守孔老夫子这一个原则，思无邪。你叫社会大众思无邪，言无邪，行无邪，你就救了这个世界了。你是这个世界亿万众生的救星呐！你要教他邪思、邪见、邪行，带给这个社会灾难呐！重大的灾难。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修清净心。佛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修学的纲领，大小乘各个宗派共同的纲领，八正道啊，三十七道品啊，通一切法。教给我们正念、正思维、正语、正业，邪正的标准，所有一切经论都说到啊，都说得很清楚啊。佛教初学，十善业道经呐，这个经通大小乘，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小乘经呐，虽然是小乘的启蒙。它是大乘的根基，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学。进入大乘之后，佛首先教人修敬业三福，三条啊。头一条叫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我劝人呐，要认真学习十善业道，这是净业三福第一条。你不修十善业道，你不能够落实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什么叫三规？你懂不懂呢？形式的三规不重要啊！啊，你生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寺院，没有出家人，啊，你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往生呢？跟你说，能。那没有受过三规，也没有受过五戒，形式不重要。只要你的心正，你的心清净，你就具足三规了。啊，皈依佛，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啊，所以觉而不迷，你就皈依佛了。啊，你受过形式的三规。不管什么样的法师来给你传授，如果你依旧是迷而不觉，你的三规没有啊，你的三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皈依法，法是正而不邪啊。皈依僧，僧是静而不染。三规叫犯邪三规呀，邪就是觉正境的反面呐，觉的反面是迷呀，正的反面是邪，净的反面是染呐。我们现在的心，我们的行为是迷邪染。我现在离开迷邪染，我走觉正境，这是真正皈依啊！没有形式，诸佛菩萨承认你已经皈依三宝了。佛菩萨承认的。如果你受了皈三规，你自己做不到，你还是迷邪染。你拿到这个皈依证呢，佛菩萨不承认呢，说你这是假冒的啊，你不是真的，你是冒牌的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佛菩萨认真不认假，皈依神也认真不认假啊，假的东西只能骗人呐，人迷惑颠倒啊！啊，欺骗鬼神都不容易啊，何况是诸佛菩萨呢？啊，一定要搞真的，不要搞假的啊！但是行事对于真正修行人有帮助。为什么呢？我们毕竟是凡夫，烦恼习气太重啊！啊，如果没有人提醒我们，一转眼就忘掉了。啊，你想想看，你到哪里去找个人，常常来提醒你？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因此啊，我们不能不重视

的形式了，所以我们造一尊佛像，最简单的是彩画的佛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彩画的佛像就印得很多，你家里头供养，挂起来，看到佛像，就提醒自己。 我要觉而不迷，我要像佛一样，日常生活当中觉而不迷，工作里头觉而不迷，处事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我都要保持觉而不迷，我真皈依了。 皈是回归，我从迷惑颠倒回归了，我现在依觉。这个觉是自信觉。佛菩萨经典里头还是自信觉。经是佛的言语，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 所以经典就是自信觉，就是自信证，就是自信境。我从邪思邪见邪行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正行。我从一切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些染污回过头来。 一清净心，这叫三皈依，真的皈依了。有没有形式，决定不重要。你真正得皈戒的理。 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啊，一切时，一切处。自自然然影响你周边的人物，这就是随缘放光嘛。所以威仪要去做，不是为自己，是为佛法，是为众生，总要记住，时时刻刻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好模范，这就叫放光。这个就叫接种，随着你自己的德行、智慧，你的影响力不断的在扩大了，你影响的时间呢会很长久啊！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光明遍照啊。

再看第六句，树深宝砚海，不可思议。清凉给我们提示的，长光如砚，

前面说过，圆光大小，随即无尽，是常光。这个地方呢，如燕，特别侧重在聚众报色。还是属于相好啊。真正的报色是什么？

不是七宝啊！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不是这个东西啊！真正的宝是般若智慧，是法身解脱，是常乐我净。 这是宝啊！佛家常讲的三宝，说的最多。三宝就代表一切众宝了。那刚才说过了。 觉正净，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啊，表现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就居中报色了。 这个里面就含藏着无尽的报色，啊，像《净业三福》里头是一句，具足啊，菩萨修学的纲领，在本经。 文殊菩萨代表的十波罗蜜，具足啊！确确实实表现在你的生活行持当中。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也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再说的具体一点。 什么叫大放光佛华严经呢？就在你的一生啊！常光啊！啊，我们学佛、学经教，如何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教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把经教里面的境界变成我们的受用？ 然后，经就是我，我就是经，合成一体了，这叫其如了。啊。

一如就入诸佛菩萨的境界了。为什么呢？诸佛菩萨如是啊。啊，说我也如是啊。到这个时候，方东梅先生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体会到了。啊，你会点头，你会肯定。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些学佛的同学，他闻法的机会少，啊，虽然常常念经，啊，读诵，他不结经义，啊，有没有好处？有好处，阿赖耶识里头种善根，啊，种子下去了。种子下的深，将来语言一听经，他就开悟了。啊，但是在这一生当中，要得到真实的受用是很难。就像他下了种子在种植，种植啊，种子还没有长出来啊，还不能开花结果，你还得不到收成。许许多多人啊，每一天啊，很勤奋地在读诵，在念佛，啊，就像这个种植一样，很勤奋地下种子，在这里照顾这个种子，种子现在还没有发芽，啊，是好事情。如果要遇到善缘了，有机会常常听经的，他那个读诵的东西他会现行，这是好事情。我们再看这个第六句，树胜宝砚海，不可思议。这一句经文上一届了也说了一些，意思深广无尽啊，我们读了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宝焰，焰是火焰的光明的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像背光啊，或者是画，或者是造的这个背光啊，都造这个七宝啊，这个光焰啊，那是表法了啊，代表诸佛菩萨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感化一切众生。这个智慧、德行、相好，就是宝焰呐。啊，光明，就是影响的意思。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古时候的舜王啊，二十四孝排在第一名啊，大舜呐，啊，舜一生的行喜，那真叫大方光明

他可以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一个字都不缺，他通通做到了。首先，他感动他的父母，他母亲是继母啊，对他非常不好啊，被他感动，感动了邻里，邻里相当，他教人，感化人，是以德行。不是用言语啊。上古时代，渔猎为生呢。捕鱼，他看到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河边捕鱼的时候，把那个鱼群集中地方，他们都占了。那个鱼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他看那些老人在那个地方，老人争不过年轻人啊。顺加入他们的行列，跟老人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哎，年轻人看到舜很年轻呢，都在那些地区，他们时间久了被他感动了，把这个好的这个地区啊让给老人，这个就是光焰的意思啊。尧王那个时候的国君呢，尧王听到舜这些事迹，这个世间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召见他了，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后把王位也传给他。在历史上成为舜王从舜王这个故事，我们就想到此地树圣宝宴。所以什么是宝？道德是宝啊，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啊。这个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不是宝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饿了不能当饭吃，冻了的时候不能当衣服穿，道德是宝，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什么叫道？什么叫德？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道是自然的秩序，天道啊，不是人为的。儒家讲的伦常是道啊。五伦是天然的秩序，就跟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天然的，不是人为的。

古圣先贤为我们说出来而已，不是他创造的。他明了，我一般人糊涂。天天行自己不知道，圣人呢说出来我们明白了，确实是天然之道，大家心服口服啊。伦常大道，大道啊，造端乎夫妇啊，五伦的核心是夫妇啊，夫妻啊，有夫妻这才有子女啊，才有父子。家这就形成了，有了父子就有了兄弟，五伦就占三个了。家外面有君臣，有朋友，君臣就是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领导与被领导。领导称之为君，被领导称之为臣，这是天然之道啊，不是人创造的啊，这叫道啊。人都能够遵守天然的大道啊，这个就是顺自然法则，宇宙是祥和的，这个地球是美好的，不可以违背了这自然法则。在佛法里面讲呢，法性的性德，凡是随顺性德，这个人我们称他为佛菩萨了；违背性德，我们称他为凡夫啊。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啊！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啊，改造自然环境。结果改造是不错，它不是改造，是破坏。破坏之后，带来了天灾人祸啊！人要受苦受难呐！德是什么呢？中国古时候讲八德，两个讲法。一个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外一个讲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个讲法都好啊，我们人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这个为标准，这个叫行德了。

人能够履行道德，这个人在儒家称之为君子，称之为圣贤。啊，君子跟圣贤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这个光的大小。

就此地讲的殊胜宝焰光啊，光小的，就是影响面小啊，你能够影响这个村里，影响你自己这个县市的君子。如果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啊，影响世界，甚贤。啊，孔老夫子履行道德，孟夫子履行道德，啊，他的影响力真的是周边世界，而且影响到今天。2500多年了，还受他的影响，这圣人呐，称圣了。啊，是影响到这个你居住的这个乡里，啊，影响个十几二十年，这称君子。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家的道，佛家讲德，跟儒讲的虽然不一样，名词术语不一样，精神意义无不相同啊。佛法讲道也离不开人伦呐。佛法讲的广，范围大。啊，讲佛道、菩萨道、声闻道、缘觉道、天道、人道，他讲了十个道啊。与道相应者，这是德啊。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懂得。啊，要认真努力呀，去学习。最重要的起心动念呢，我们要能够想到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入佛门，佛就传授给你，啊，三个修行的原则纲领，这是总原则、总纲领。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都是修觉真经啊。这个就是三归啊，归回归回头依靠啊，啊，从迷回头依自性觉，从邪回头依自性正，从然回头依自性净，啊，果然念念于觉真境相应，你走的是佛道啊！啊，什么是德呢？
四摄六度是菩萨的大德了。自利利他，自利成就自己的道德，利他是影响啊，是感化了。诸佛菩萨，哪一尊起心动念不是为众生想的？不是为利益众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啊！学佛基础的课程，十善业道啊！这是共同的基本课程呐。大乘的基本课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地。是讲的心地啊，藏宝藏啊，心地宝藏是什么呢？是般若是化身，是解脱啊，心地宝藏。有时候也说般若的能相好两个说法不一样，意思都能够相通化身。是相好啊，解脱是德能呐，是自在呀，事出事发了，无不是以道德为殊胜的报应，我们不能够不重视啊。不能够不认真的学习，总要把自己的心得流露，决定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啊！随顺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得永远被它障碍，决定。透不出来呀！再看底下这一句：“成就也应还不可思议。”这一句清凉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圆因无尽呐，圆是圆满哈，圆满的因无尽呐。深广难测圣人教诲无不如是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所以讲经说法义理前身广狭总在机缘应机而说如果是根熟的众生

可以说得精深，说得简要，一点它就通了，不费事。若是中下根性的人，这种人可度。过去生中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厌其详的细数，长时间的细说，他觉悟了。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常随弟子，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啊，1255人，这里面有跟佛30-40年开悟的，这个就是表演给我们看呐、根性不利，记忆力也不好，领悟力也不好，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不离开佛。他天天在听，听久了他开悟了，他证果了。当然这1255个人佛在经上讲了，不是普通人呐，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的。教给我们向他们学习。你看看这个这么多人当中，我这个根性像哪一个，你就跟那个人学嘛。根性最差的，大家一般都瞧不起的，周立盘陀邪。愚笨。一点记性都没有。佛教他念四句偈。教他第一句，当然下面他不知道。教第二句呢，第一句忘掉了。四句偈都学不成。他的哥哥也是世尊的学生呢，哥哥就劝他回去啊，你不行呐、他就在哭啊，释迦牟尼佛留着他，慢慢再教，慢慢学，最后他也开悟了，世尊在他开悟之后给大家宣说，周立盘陀邪善根深厚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过去生中他是三藏法师，令法讲经说法，总要留一手，怕别人高过他。这一生感得愚痴果报，原来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他的业障是令法造成的，所以佛讲令财的人来生得贫穷果报，令法的人来生得愚痴果报，不能修无为布施的人，来生得这个多病

妖兽的果报啊，就是短命啊。我们在僧团里面可以看到啊，所以佛教导一切众生啊，哪一个众生不想求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呢？这有因的呀。你希求的是果，果必有因啊，怎么求呢？修因呢。印光大师提倡了凡四训，了凡先生现身说法，教导我们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你要造作罪业，你一定得恶报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还要知道因果通三世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第一个，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转变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第三，因果循环不空啊，世间的灾难，你仔细去观察灾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冤冤相报形成的啊！如何能化解？真正化解只有佛法啊！那化解的方法，当然最殊胜的，无过于《华严经》呐。他说的详细啊，说的分量也够啊。啊，《华严经》如果能够从头到尾细说，人要从头到尾细听一遍，他觉悟了。啊，他无世界来什么样的怨恨？他也放下了，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得解脱了啊！他得解脱，过去那些冤亲债主，他想报复的，他现在不报复了，那些人就得福了啊！要知道，你的报复，他会影响啊，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不止他一生呢，他在报复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别人受灾受难呢，他没想到啊。所以罪业呢，越造越重，那个恶报啊，越现越苦啊，这是没有智慧。佛法重智慧，不重聪明。聪明，你看看佛法里头列在八难之一。啊，视之变聪啊，八难之一，这人遭难了。啊，为什么呢？你有视之变聪，你造的恶一定更大。啊，那么你将来受的果报就更苦。你没有视之变聪，虽然想造业，你造的业不大了。

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故得解，这就叫原因。所以佛说法无论什么样的根性统统得利益。我们要怎样学习呢？

李老师教学生讲经，编了一个小册子《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讨论到这个问题啊，三根普被呀，立顿全收啊。当然，我们的智慧能力比不上佛菩萨。但是不能不照顾听众啊！所以这个讲解经典，有深说，也有浅说，深说呢，照顾程度高的人，根熟的众生；浅说呢，照顾程度低的人。不能叫他白来啊！每一个人到这个讲堂来听经，程度不齐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年龄差不多，程度很整齐，一般一般的，那个好教啊，那个容易啊。这个叫大讲座，就是听众啊，程度不齐，高的很高，低的很低，这种讲座要讲的叫个个都生欢喜心，非常不容易，得要学这个本事。长说短说，你要能得自在怎样才真正能契入这个境界呢？清凉大师在本经注解四科就好，这个意思就好。信、解、行、正你要能正得，那就得大自在了。你不能正得，一定你要能行呢，能落实。如果能说不能行，你这个。功力了，始终是有限的，一定要落实，自己一定要能契入境界，怎样才能够契入境界呢？我们在前面一篇讲的，普贤三昧。你学华严，你要步入普贤三昧，华严经听不懂啊！普贤三昧是法界大定啊！什么叫法界大定？简单的说，尽虚空变法界，你统统放下了，决定没有一丝毫，

染着了，啊，净虚空变法界，你的心呢，如如不动了，啊，整个法界你都得到了，为什么呢？不动心是真心。虚空法界是真心变现的相分，这叫正果啊！凡夫为什么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凡夫六根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啊，动什么念头了？我常讲，都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很糟糕啊，把你的信德完全障碍住了。啊，你所得到的非常非常有限。完全不懂得佛陀的教诲啊！啊，世间人患得患失啊！啊，所以多少积功累德的机会在面前，自己想的考虑太多，不想做了，丢掉了，机会失掉了。他想些什么呢？还不是自己厉害吗？啊，厉害这一关，几个人能够突破？啊，这个是什么呢？不，这个佛的教诲也没有真懂啊，懂得不够深呢。不够广啊，所以还是被烦恼习气障碍，四道临头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啊，自信般若做不了主啊，经典里面教诲不能做依靠。菩萨行里头第一个科目布施啊，我这个布施被人骗去了，哎，那就布施他好了嘛，你不心开一劫了吗？你命里的财富，佛说越施越多，那真的不是假的，愈布施越多啊，不要操那些心啊，不要想的太多啊，你才能够积大功累大德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立业正法九住啊，这个就对了。不但要用言语为众生讲说透彻，自己还要做出榜样给人看呢，人家才相信啊。否则的话说，哎，你会说，你为什么不做啊？啊，你叫我做，你没有去做，你是不是来骗我的？啊，这样说法

叫众生起疑惑，错了。佛说法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你说法是令众生起疑惑心。这就错了。所以经教不能不深入啊。我没有这个疑惑，我可以不读它。我有这个疑惑，我不能不读。我不读，这个疑惑就成障碍。佛在大经上常说，菩萨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疑呀。菩萨最殊胜的善根就是精进疑为菩萨重大的障碍，无量寿经上说的如何能够断疑生信，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我们圆满的功德所以不放下不行人为什么不敢放下呢？怕死我统统放下了，我自己生活怎么办他为什么后怕呢？怀疑，不相信佛的话佛说你的财物越失越多，不相信，怕失完之后没有了上佛的大当了。你说真是佛话对佛没有信心呢只有真正信佛的人对佛陀的教诲才不折不扣才真正能在一生当中修集无量无边殊胜功德所以那个信字多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我当年这个发心出了家了我出家两年才受戒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也教了两年，讲了两年经了受了戒。受戒当然第一个到台中去拜老师谢老师老师一见面手就止住我还没进门他在里面看到我了来来你要信佛了说了好几个你要信佛我走到他面前去了我要呆了那个时候我学佛九年了讲经也讲了两年了怎么不信佛了出家受了戒了他叫我坐下来给我解释信佛不容易许多老和尚到死都不信佛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了什么叫信佛呢以教奉行者为之信佛佛在经上讲的这个你没有做到你不相信呐，你不信佛了，那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我们亲近一个老师，原则我对这个老师信得过。老师的教诲我会依教奉行。同样一句话，别人说的我不相信。

老师说的我相信，别人家说的我不肯照做，老师说的我乐意照做。佛是我们的老师啊！传到后世，怕的什么？怕这经是人伪造的，这经真的是佛说的吗？现在人这个疑惑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翻译的，这翻译靠得住吗？有没有犯错啊？所以往后学佛越来越难了。这个中文本的译经，这个翻译不可思议。我的老师告诉我，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都是正果的菩萨再来的，至少都是三果，阿那含、阿罗汉呢。中国人真正有福报感得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你看这个很多人晓得，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延续是夫子教学四科之一。老夫子教学第一个科目德行，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我们不能不重视言语的学习。头一点，这是从前老师常常教我们的第一要注意的，言语不能得罪人因为言语造成的误会在古时候历史上的例子很多小的祸害造成杀身之祸，大的祸害造成国破家亡如重视佛也重视你看看无量寿经上我常常提起佛家按一般顺序排列，身口意三业。无量寿经一开端教导我们修行的纲领，善护三业，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计他过。我们有一些人呢。不懂这个道理喜欢开开玩笑不知道说的人无心呢，听的人有意麻烦就来了，冤仇就结了。李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这个，举郭子仪做例子这唐朝的大将封侯的，封王的，那个地位还得了

郭子仪有一天在家里，听说丁谓来看他，马上啊穿上大礼服，啊，在家里恭候。啊，丁谓那时候是个什么地位呢？啊，大概好像现在的是科长、司长的地位，很低呀。啊，地位很低呀。别人家人都奇怪，多少大官大人物来看你都很随便，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样尊重？他跟家的人说，他说这个人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啊，如果要得罪他，将来他得志的话他会报复啊，所以一定是以大礼来接待，不敢得罪。郭子仪讲的话没错，后来丁谓果然做了宰相。郭子仪有智慧呀，啊，决定不得罪人。啊，心地忠厚老成人，那很随便，没有关系。啊，心胸则狭，啊，所谓是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哦，那这种人对他要很有礼貌，啊，言语不能不谨慎呐，啊，尤其是要教化众生，啊，讲经说法。啊，首先要学言语。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啊，第二句：知一切众生业海智，不可思议。这个句子有省略从前面句子看起来呢，我们应当知道啊。那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念法啊：诸佛世尊，知一切众生业海清净智，不可思议啊！那这句子就完整了。往下的每一句都是这个意思啊。他把诸佛世尊这个清净智省略掉了啊。世界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一定要具足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够把烦恼障、所智障断掉，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没有真实智慧，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答。我们生活在世间，许许多多的疑惑，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得满意的解释啊！什么原因呢？没有智慧。如果知道这个世界数量是那么多，境界是那么样的深广、微细、重重无尽啊！世界如此，我们这个人生也如此。人生的复杂啊，身心的复杂，跟大宇宙啊无量无边。完全相等，所以每一句后面说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

学鲁石选。现在这个题目，9月15日，望月。

月亮啊，自古到后来，给一些诗人、文人很多这个感想，特别的是在外面。做科的人，你看见这个月呀，有与一般人不同的一种这个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人在家乡。跟家里的人以及，亲戚朋友都是相聚在一起，看着月亮。越到外面去啊，没有跟家里的人以及亲戚朋友啊相聚在一起，但是一想到在家乡跟亲戚朋友、家人呢看着这个月亮。在外面呢，看的也是这个月亮，所以接着看这个月呀，可以想到那个家乡的人事种种的这个情况，因为这是9月15，这是这个月圆的时候，许多老人呢。就做了这一首诗，叫做《望月》。望就是要，来这个观望，欣赏这个月亮。这是五言的律诗，一共有8句。高爽天容静，清凉月色幽。轮月非既望，气肃忆中秋。客早吹啸去，适当落帽游。还看过赤壁，但不见黄州。第六十8句，有四副对联。开头一副联的起联，这个发起的起，也叫首联，就像人个头一样的首联。第二副联呢，就是三四两句叫做这个颔联，颔就是我们这个脖子就是这个头下边就是这个脖子，这个颔联。第五、第六这两句，这是第三副联子，这叫颈联。颈联就是两个脚两个腿膝盖对着，这颈联。七八两句。就是结联，结就是结束了四副联子，四副联子也是起承转合，第一副是起，第二副是承，第三转，第四是结合。他这个文法，一定要前后要照应的。不能脱了节。因为题目是9月15夜望月，九月是什么时候呢？九月是秋天呢，秋天是秋。

够气爽啊，所以不用说出秋天，就用高爽这两个字，就把秋天呢、啊、这个时令啊，表现出来了。高爽就是秋高气爽，这个天容静。这个天，这就是空啊，天空啊。天容是什么呢？天空里面，天空有容的，天的容貌。天的容貌啊，平常是哪些容貌呢？有云彩，下雨的时候有雨。不下雨的时候啊，平常有云，还有其他这个气象气体，就是这个云呢，在这个大陆上啊，那个四方的云色也不同，这个春夏秋冬四季的云呢，也不相同。这个是这个也这里啊，讲天容啊，天空里面，也没有什么云，就是天容，清静。在9月这个秋天呢，天气有那么清爽，天空里边呢，这个一片是这个，那是这个蓝色的那种清净的那个容貌，就这个望月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月的周围的这个环境先表现出来。这一句包括时间这个环境，时间是高爽，这秋天，天容是月亮在天空里面。画画是用鸿运图月的办法，诗也是要鸿运图月。他这是用天容镜来写这个15夜的月亮啊，在天空里边呢，这一轮圆月在那个清净的天空里面，先没有写月，就把时间。秋天的这个天空的月色，天容是空间，把这个环境时令写出来。镜子，镜子是这一句诗的一个诗眼，秋天这个天空一片那种清净。那么下面呢是清凉月色幽啊，这个清凉是根据第一句来的，秋高气爽来的，秋高气爽所以是清凉啊，月色幽是天容静啊。照应那个上面的，就是在这样这个清爽的天空那样这个那种清净的那个天空里面，这样的月色啊更加幽是啊，看得很远。很深。

代表这个月亮啊，那种这个愈看愈好，愈看愈深度，所以这个幽静之美，就是第一幅脸，把这个秋天的这个月色啊，在天空里边，把它奠下了这一首诗的一个基础。第二幅脸子寒脸，轮月非既望，气素亦中秋啊。轮月，这个月啊，什么时候呢？15夜的这个月亮，15夜这个轮是月轮，这个月轮呢，到了15夜是，圆了。圆满了。这个9月15这个轮圆，这个月轮这么圆满呢、非既望，既望指的什么呢？苏东坡写了这个《赤壁赋》，人须之秋，其月既望既望是15夜之后，16，但是这里讲啊，人远既不是既望，正在15夜的夜间。也不是苏东坡所讲的7月份，7月的月亮，气足，7月份的15的16的这个既望啊，月色固然很好啊，但是那个天气，7月份的天气，很没有那样高爽啊。可是呢，讲究这个气俗，这个天气啊，很严肃了。什么严肃呢？这个指的呀，就是有一种凉，不但凉啊，而且有一种寒凉的意思。叫气肃，是意中秋。中秋是8月了，8月15是中秋夜的夜，9月15这个气候啊，也不像中秋的8月中秋的夜里。那样这个天气，既不像7月15，也不像8月15，那么这是寒脸，寒脸就是解释，起脸。起脸讲高爽这个天容，讲这个月色。这个月色下面这个寒脸就讲呢，这月色，不是既望的那个圆月，也不是中秋夜的月色，而是9月15的重阳的这个月色，不是重阳了，是9月15了啊。同样是9月9日，既然讲到，不是

7月份，也不是8月份的十五。那么就想到了，想的什么呢？苏东坡写了个《前赤壁赋》啊，在那个在赤壁那边，那上面那个，与这个客人呢，客人就是朋友了。苏东坡跟客人一同坐了个小船呢。在那个长江里面，在江流里面是在赤壁之下，在那里游览，游览的时候，那么那个一边呢，看见了这个赤壁上的这个那个山上的风景。再看上你看看这个天上这个月亮，那就是七月既望嘛。七月既望是月亮还是很圆的，那么坐在船上的客吹了个洞箫，那是讲那个事情，是客早吹箫去，就照应那个。人怨非鸡忘，这个9月15啊，这是9月间了。那么苏东坡坐着小游船，船上那个客人吹的洞箫啊，那桩事情啊，早就过去了。吹洞箫的客游览赤壁，那种情景，早就过去了。适当落帽游啊，这个7月已经过去啊，再讲呢。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啊？这是9月了。9月这个落帽是什么呢？也就是9月9，农历99，这个重九登高的这个情景。落帽。是在晋朝，有个孟稼了，孟就孟子的孟，稼就是嫁奖的那个稼字。那是在东晋了，东晋有个大将军大司马，叫做桓温桓是齐桓公的桓，温就是温和，这温字。孟稼在桓温呢，他的幕下做一个参军。那么重九这一天，桓温带着他的很多的幕僚，以及这个孟稼一起登山。登山的山上有风啊。山上风把孟稼的帽子吹掉了，吹落下来了。古人戴的帽，出门都要戴，衣冠整齐都要戴帽子。那么那个风把帽子吹掉到地上了，孟稼还不知道，就表示在那登高的时候，大家都是欣赏风景，这个很欢乐，在那种欢乐的气氛中啊。帽子落下来，自己还不知道。桓温呢，就叫另外一个人呢，做一篇诗文，做篇文章来讥刺他，来笑话他。孟稼看见呢，

有人写一篇文章来写来讥笑他，哎，他马上就是提笔就写，写的文章非常好。这是过去有一段那个那种典故。诗当乐莫游，这就是讲啊，这个苏东坡与客人游赤壁，那是7月间的事情，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既不是7月，也不是8月。那么再想想这个9月什么时候呢？哎，正好还是在，还可以当这个乐莫游，乐莫游就是登高啊，还可以，还是在那个时候，还很相近的。那么这样一想，还看过赤壁，但不见黄州啊。赤壁就是在三国时候，三国时候啊，那个曹操在河南，在中原地带，夏天子一令诸侯，他就是后来啊是这个魏国，那么在四川呢是蜀国，刘备、诸葛亮他们在四川。在南边呢，就是孙权这个大臣也是大将，就是周瑜。那时候是那个在南方，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叫三国。三国那个时候啊，曹操的兵力最强盛，是兵多将广。那么曹操带着大兵啊、大军呢、来这个南下，逐渐逐渐呢，把这个在四川，以至于这个接近这个湖北这一带，把这个刘备一直这个把他逼到南方来。刘备、诸葛亮这时候到南方来啊，联合孙权。联合孙权呢，来共同抵抗曹操。这时候，刘备、诸葛亮啊，这是势力很弱，他必得要到南京来联络东吴的。所以东吴这个时候一看呢，也好，就跟蜀啊联合起来了，由周瑜啊挂帅，周瑜领军呢去结合这个蜀国的，共同啊来抵抗曹操。那就在赤壁这一战，赤壁这一战把曹操打败了。怎么打败的呢？周瑜部下有一个参谋，叫做黄盖，建议周瑜啊，用这个火攻，就把曹操那些军舰呢，把它引到下来。引到下来的时候啊，用那个曹船接舰的办法，引下来以后就在赤壁这个地方啊，然后用火攻，就打了一败，

一仗打的时候啊，曹操这个大军呢、啊，全军都破坏的殆尽了。那个火烧的这个两边的山的这石头这个壁子，石头这个那个就像是这个墙壁那样陡啊，两边那个石壁啊都烧红了，叫做赤壁。那么这个苏东坡游赤壁呀，是在黄州。黄州是在现在的这个湖北黄冈的那个附近的一个山，当初周瑜破曹操这个大军的这个赤壁啊，是在这个也是湖北省的鲅鱼县。那个地方，那么苏东坡在这个黄冈这个赤壁山上，就借着古时候那个事情，写他心中的一种感想。那么所以在《千赤壁赋》里边呢，那里边发挥苏东坡的这个，对于时局，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呢，写的发挥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从观赏赤壁的风景，想到这个人世间的这些万事万物啊，那样无常的那种道理，说得非常透彻，就借用，曹操那种领导那些这个那种大军，顺着江流而下。那种身世，结果一败涂地呀，引发他的这个讲到世间的这个万事无常的道理，万事无常，苏东坡又讲呢，只有这个山间的明月，他与这个客人在一起啊，观赏这个月色啊，这个江上的这个清风，这个值得欣赏。为什么呢？在三国时代，那样你争我夺的。所以争夺的不外乎是，世间的是政治权力而已呀，都是为了政治权力而。那种权力是不是永久的呢？一弹指就过去了。所以，苏东坡讲啊。借着这个曹操三国时代那些人物，而今安在哉呀？苏东坡说：“现在那些人士到哪去了？没有了。只有这个山上清风，江上的清风，山上的明月，在山上看见天上的明月，这个。”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无穷无尽的，这是不需要争夺的，有这个在引导这个人。

事上的、天然的，讲到究竟处，什么呢？无尽藏啊，无尽藏就在人心呐、皆无尽藏。山上这个看的明月，江上的清风啊，都是从无尽藏里出来的。这个，赤壁赋里讲那些道理，借着风景发表他的感想。所以学宫啊，在这里讲，还看过赤壁呀、虽然。那个前面讲那个这个9月15这个夜间这个月啊，基本是苏东坡游赤壁的那个7月既望的月亮，也不是中秋夜间的那种萧疏的这种气氛的月亮。那个时候啊，那么。苏东坡游赤壁那个客吹箫那种情景呢，早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比这个时间呢接近的啊，9月9日是落帽这个登高这种情绪还可以保留到现在，在9月15啊跟那个相近，其实相近呢，那就引发了，引发还可以，像这个苏东坡一样，还可以，游赤壁呀、赤壁上游江游山呢、登山呢，那苏东坡前赤壁赋是在江里边，那么后赤壁赋就上山了，所以说，还看。还可以，学徒老人家呢，还可以，过赤壁，还可以游游赤壁，游赤壁呀、就是，就是像那个苏东坡一样借着游赤壁，可以体验那个。这个15夜的夜间，这个圆月月能这么圆满，这个月亮啊，借着清风明月，这个都是啊，从这个无间道里出来那么人的心，我们一般人的心。也讲到这个本体，也就是无尽藏，所以还可以呀、过是经过，经过就是游览，还可以游览赤壁，就像苏东坡那样，借着清风明月，体验到自己的心性这个可以。明心见性，借着这个望这个月，禅宗佛家这个禅宗啊，有止月，止月是因止见月了，这是叫望月。望月在这里像作诗啊，作诗不必讲出来呀、就是还看过赤壁，过赤壁就是欣赏月色，欣赏月色啊，就是因之见月的意思。因之见月，禅家的月，月就代表自己心性，笔，诗用笔呀、禅也是用笔法。禅也讲的究竟处，没有言语可以表现出来的，所以借种种的事物来比，来烘托。

这个望月就是借由纸笔呀、来明自己的心性。后面这一句，把它收回来。毕竟，学宫是在台湾呢，不是在大陆啊，更不是在黄州啊。黄州是苏东坡那时候贬谪，贬谪了到了黄州，在黄州又持笔做了两篇文章。那么学宫在这里讲，可以有赤壁，但是赤壁在哪里啊？赤壁在长江，在湖北那个地方，在黄州，就是苏东坡所贬在了黄州那个游览长江的那个地方，现在见不到，见不到是见不到啊，在这里是望月啊。点到这个望月的题目，可以过赤壁，但是啊，见不到黄州了。但不见黄州，这一句包含意思就多了。苏东坡。国家把他贬到黄州去，他还可以，那么坐个小船呢，在赤壁那里游览，借着这个风景，借着这个十五，这个月亮啊，16这个月亮啊，来抒发他的这个心里的感想。那么学宫在台湾看看，连这样都不可得了，得不到，见黄州也见不到，见黄州是见不到啊，月亮是在天空里边，这是见到的。那么，只要见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啊，虽然不见黄州啊，照样的可以引发这个自心中的那种月色圆满那种境界。这一句啊。这个最后这个结联呢，从这里到这个颈联到颔联，一直到贯穿到这个起联，一线贯穿。起联这个起，是把这个。十五夜这个月色啊，把它打下了基础。第二副联呢，就是形容这个是只有9月15的夜，不是。苏东坡所讲的7月那个月亮，也不是中秋的8月的月亮。那么三副联子啊，就是借助这个从这个第二副联子来的一转，最后啊，这个一结合。

前面是第一副链是写景，景中就有情啊。谁来是观赏这月亮是景啊？那么景中就有情了。第二副帘子呢，就是这个也是虚景的，虚景的它是形容这个第一副帘子，形容的是这个9月15的这个月色。第三副帘子讲究情了，借助古人那些事情，表现呢，薛公自己在望月的时候想到古人那些情，即使想到古人呢，下面就接了。我也可以如此啊，也可以像苏东坡那样游览赤壁呀、啊，正好是在9月15，虽是9月15，不是7月既望啊，还可以，还看还可以，还能够，还能够是，像这个。苏东坡一样去游游赤壁，可惜呢，说回到，诗人不要忘记自己现在不在黄州，啊，隔了一道海，是在这个海外啊，见不到黄州啊，见不到黄州，这个既有景又有情。不见黄州是景，表现这是一个人呢，在这个海外，在台湾这个地方，一个人在外面做客，尤其是看见这个圆月呀，都有思乡的这种情感。李太白不是说吗？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这个李太白就是看见床前这个月光，又想到啊，低头思故乡啊。那这薛公在这个一个人在海外，在台湾。遇到9月15这个夜间，这个望月，他不思故乡啊。当然思故乡，所以但不见黄州。黄州就代表他所思念的这个故乡，这是情。那么这个一方面有情。再方面呢，就想到，也就是从，赤壁赋里讲的那里边的那个意思，借着这个月色，就是见到自己心性了，所以这个最后这一联呢，那个还看的，还看这个看还能啊，这个是这一句是这个是个言呢、还能够，把前任那些事情都提到了，一层一层的烘托。烘托着前任的忧伤，游览这个风景看月，有他的体验。那薛公呢？

哎，我还可以呀，也还能够啊，还能够像苏东坡那样的游览赤壁来看，见到这个秦风明月，所以还感这个是诗人自己，用这个景色啊来表现。明心见性的这个境界，那个诗言志啊，那个在古代帝王舜帝就讲诗，就言自己，表现自己心里的志。志是什么呢？孔子讲志于道，道指的就是自己的心性。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感应篇的善报介绍过了，第37段开始，这下面有很长的一段文，是讲卧报。那么开头两句，这是把卧报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这是非理而动，背理而行。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现代人看往往疏忽了，是粗心大意，疏忽了。古人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感应篇含蓄的文很少，都是说得非常明显，但是这个两句话是属于含蓄的，理很深。

那么什么叫义？什么叫理？这两个字不单是学佛，世间做人也应当要遵守。如果这两个字没有了，这个世间呢，决定是乱世。在中国

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如果是乱世，社会不安定，没有秩序，人民生活很痛苦，那就是一根理没有人遵守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似乎是很繁荣，科学技术发达，带给人物质生活许多的方便，可是义理确确实实没有了。于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富而不乐，物质生活过得很好，精神非常痛苦，人心不安，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的幸福，所谓是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呢？义理呀，他得到了，得到就是他明了了，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这就是讲我们的生活、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都能符合义理，他身心就安稳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义理要是不明，我们的生活呢，一定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这些习气都是坏习气。我们常常讲，讲得很浅白，自私自利的习气，贪图名利的习气，造十恶业的习气，这种习气天天在增长啊，没有看到收敛啊，所以20世纪。很多人讲道德沦丧啊，道德没有了，是在讲道德比义理还要高一级。这个问题的结论在哪里呢？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为什么没有人教呢？他没有人听了。这个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过去古老的中国虽然说贫，说个例弱，但是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仔细观察过去的历史，古今中外，可以很公平地说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这个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几千年圣贤的教化，太不容易了。

科学。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外国的洋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古老文化，于是一般年轻人就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给否定了，于是造成今天的灾难了。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忧虑，现在我们看见了。夫子的忧虑，就学之不讲啊，有过而不能改啊。他老人家这两句话，金玉良言。讲学，讲圣贤之学，有过立刻就要改，这就符合义理之行了。学之不讲，谁懂得义，谁懂得理？有过不但不能改，以为这个过是善，是好事，这还得了吗？所以他底下这一句说：“以恶为能。”人作残害，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普遍所看到的。今天如果讲圣贤之道，世间人看到了听到了耻笑你，说你落伍了，你不合时代了，完全不能接受。所以竞争去造恶业，心里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天天增长，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这样才感得大灾难的现前，天灾人祸，人祸现在我们知道。核武战争，核子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核子战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小三灾可能提前了。西方古老的预言现在在市面上很多啊，诸位都很容易看到，都说2000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前天回教协会请我去讲演，他们也提出问题来问我，佛经里头是不是也讲2000年呢是世界末日？我给

的答复的，世界末日是西方人讲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佛法里头没有讲，佛法里面讲只是有灾难，而不是末日，因为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才过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但是灾难我们想想可能有，为什么呢？我们懂得感应的道理，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必然有不善的果报，这是招来的天灾人祸，原因在此地。所以学还是要讲啊，我们在此地要努力来提倡，现在在此地我们一同学习的有10几位年轻的法师，我鼓励他们，劝导他们，有同修家里面喜欢听听圣贤道理的，我让同学们每一个星期到居士们家里面去讲一次，讲1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觉得1个小时比较恰当，现在的人耐心不如从前了，讲长了他不喜欢听的，讲1个小时，有半个小时的讨论，听了之后提出问题来解答了讨论，1个星期1次，这个方式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推行了很多年，我最初到台中求学，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到居士家里面去听经，早期老师自己去，他不休息的，星期一在张家讲，星期二在李家讲，星期三在王家讲，轮流去讲，听众呢大概10几个人，他们的家人邻居朋友来个10几20个，他天天讲啊，没有休息的时候啊。以后训练我们这些讲经的学生，他开了个班，这个班呢开了2年，训练20多个人，这20个多人训练成功之后就分配到很多居士家里，也都是轮流去讲，所以我告诉同学们，你学这一部经，这一部经至少要讲10遍，10遍怎么个讲法呢？你1个星期就讲7遍了，都是到居士家里的去讲啊，星期一在这讲，星期二在这讲，每一家讲的时候同样的这一段课程，你看你这个一段经文呢你就讲了7遍，到第2个星期呢就讲下面这一段，不是说这一部经学完了再讲，不是，现炒现卖呀，这个星期讲的这一篇，下面还没学到了。我们是这样学成的，所以东西学得很精，学得很熟，确确实实符合

夫子的教诲，学了就要讲啊，学不可不讲啊。那个意思是这样，你学了这一句，你就要讲这一句；学了这一段，你就要讲这一段。天天讲，讲劝别人也劝自己嘛。帮助自己改过自新，道理在此地。如果讲学的风气盛了，这个地区决定安定。这个地方人决定明理，决定有智慧。人能够明理有智慧，生活就会过得很幸福。无论我们先前生活是富裕还是贫贱，都会过得很自在，都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富贵贫贱是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啊，所以道理明白了，富贵人安于富贵，贫贱人安于贫贱，他这个社会不乱呐。今天有许多人不懂得，以为这个社会的动乱是贫富不均造成的。他只看到这一个现象，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根源。这个社会财富不均是事实，能不能做到均等呢？不可能。为什么呢？每个人种的因不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怎么能叫瓜豆合合变成一个东西？不可能的嘛。古人为什么把这个社会能治理得那么好呢？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贫贱的人明白了啊，我过去没有种善因嘛，现在过这个日子应该要承受，在应该承受啊，他就很欢喜了，他就不作乱了。富贵人有多余的，常常能布施救济贫困的人。从前社会安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造成的。富贵人知道我为什么会富贵呢？过去是布施带来的福报嘛。现在因为有福报了，我更要布施，希望来生的福报更大。他明白这个道理，欢喜布施啊。贫贱人呢，他也欢喜去修福了，修福就不会造业，不会造损人利己的事情。损人利己不是修福啊。人人行善，益善行善，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当然和谐。如果我们讲族群，也可以这样说，富贵是一个族群，贫贱也是个族群，这两个族群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这个里头啊不会产生矛盾，不会产生冲突，社会问题就解决了。佛法教学的宗旨大家都知道，祖师大德常说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

得乐是在现前，现在就得乐啊，绝不是讲啊来生后世，来生后世我们还没见到吧，现在就得乐。古时候在中国大陆，乞丐，是讨饭的、要饭的乞丐呀、啊。乞丐听到佛法，哎呀，他也快乐无比呀、啊！他为什么快乐？理明白了，道懂得了。虽然是乞丐。非义之财他不取啊，他不要啊，他守他的本分啊，你说这个真是难能而可贵，值得人尊敬啊。社会称之为义丐，他是乞丐，他有道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生活方式是乞食啊，也是圆门托钵，真正有智慧、有道德、有学问呐、啊！他采取这种方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他教我们什么？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了。所以他的心多清净啊，多快乐，心里头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生活过得那么简单，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健康。释迦牟尼佛住世，实在说他可以随意，他能常住世间呢。可惜我们一般人疏忽了，没有祈请求他多住世几年。我们疏忽了，魔得其变。魔王波旬见释迦牟尼佛，要求释迦牟尼佛赶快灭度，不要常住世间。这个魔来要求，佛也点点头答应他了。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走的呀。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我们为什么不请佛住世？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十愿里面就教导我们请转法轮，请佛住世，我们偏偏不请啊，被魔去请，这是我们的过失啊！佛给我们这个警惕，这个里头两桩事情。第一个，清净善知识，这个机缘稀有难逢，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啊。第二个，要请佛住世，要请转法轮啊！实在讲，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两条是主要的、最重要的。请转法轮就是讲学，
前面的四愿就是改过，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这是改过。人能够改过，就可以常随佛学。常随佛学，佛要住世才行啊！佛不住世，我们跟谁学呢？所以才有勤转法轮、请佛住世的大愿呢。佛菩萨确实是如此。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得很多了，我们深深相信，没有怀疑。众生有感，佛菩萨就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我们有心想学佛法，佛菩萨就应化视线到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这个心愿，佛菩萨不来。来了没有意义嘛，没有作用嘛。所以佛菩萨住不住世，佛菩萨来不来教化，问题在我们这边的人肯不肯学，肯不肯真学。真学佛菩萨就来了，阳奉阴违，佛菩萨不来啊！要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要懂得义理，顺义理必定得善报。违背义理，这是大祸，所以把这两句作为纲领，非常有道理。哪些事情违背义理呢？这下面一条一条举例给我们说明，实在这个例子不胜枚举，举几条。希望我们呢，从这几条当中能够领悟。我们先前对人、对事、对物，想法、看法、做法，都是恶，不是善的。只有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能回头，断恶向善。不但能救自己，也能够挽救社会，也能够帮助众生，那就是大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

0: 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刻进来的，双边的短牙乙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

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

0: 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

0: 知道知过改过了，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那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

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

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

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

了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

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 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

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拾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

0: 寺增寿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

国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

0: 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

0: 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去
2: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当真了，
2: 搁那看清了。搁当人了，七月初，俺病。

0: 那是多块钱的，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1: 也来看看。
0: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收的，还是接大手接接手，转着转着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儿不？住个，咱上个谁人？谁人留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我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有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村，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0: 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鞋。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就兑血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4: 团结了，今天的来谁呀？然后是谁
3: 呀？
4: 这
3: 俩开，
4: 这
3: 俩开
4: 呀！你当
3: 城南队
4: 长的今年
3: 年数不年？那个谁的，他叫人家不，那也不要脸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家一个家父。
4: 啊，不要脸，可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可啥子的，年子的。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

0: 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的
1: 时候，要是不修啊，咋都会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要。

0: 是
1: 这个要求有意思，
0: 真是说
1: 抽屉都手都撕烂了，
0: 老
2: 师
0: 是撕，
2: 你
0: 说
2: 老师
0: 不撕，我可不认输。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说。
0: 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又是那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说。
1: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 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那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 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4: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1: 人家直接都说
12: 真是个
1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12: 一次电工就收电费。我师傅说

0: 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了，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 敬老和尚。

0: 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学习了前面一大段经文，这个第一大段的经文主要是讲犯了大妄语这个戒，大妄语戒，大妄语戒在佛门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畏证严证，这个是以证得圣果这个上面造的大妄语罪。在戒经里面呢，这个戒罪是最重的，畏证严证，自己还没有证得圣果，说自己呢证果了，动机无非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恭敬供养，我们一般讲的名闻利养，争名争利，争取名闻利养，那么造了这个大妄语的罪。那么在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说证的阿罗汉果了或者呢给别人讲他已经快证阿罗汉果就是像阿罗汉乃至呢说证得三果阿那含像阿那含二果斯陀含像斯陀含出果

须陀洹向须陀洹，这个在小圣这个修正的位次有四果四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见到说这个他自己得禅定了得到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或者给人家讲这个他这个修安那班那修不净观成就了，这个也犯了大妄语或者讲这个见鬼了见到龙了夜叉霹雳鬼皮色石鸠盘图罗刹来到我这个处所这些呢天龙鬼神罗刹都来到我这里他们来问我问题我回答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也回答我，那么打这样的妄语呢都犯不可悔罪不可悔就是在这个五戒在小圣这个戒法来讲是最严重的，就是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也就是失掉这个戒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呢接着呢我们看偶遇祖师这个签这个签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呢不多也是很简要的，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偶遇祖师他在这个有必要注解的他下面有个小花符签他有注意的小注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呢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后面这段经文后面呢这个签等于是一个总结给我们总结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看这个签，持大妄语以五缘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七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灵劫，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也。那么先给我们解释持大妄语持就是指前面这一大段经文讲的换了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那么怎么样构成大妄语的罪呢以五缘就是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第一个因缘就是它是向着人讲的对象是一个人这个叫所向人他打妄语呢他对象是人二是人想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
想法呢，也是要对人讲的。啊，那么这个叫人想。啊，他的目标呢，也是想要了对人讲。第三呢，有七狂心。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要打妄语？啊，这个就是讲他打妄语的一个动机，而且这个妄语是大妄语，不是小妄语。啊，他有欺骗人的心，欺就是他，就是。存心要骗人的，啊，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说这样讲这些话是在骗人，他知道，啊，存心呐，就是故意呢，就是要去骗人的，啊，这个叫欺，那么狂呢，就是狂惑。啊，狂惑呢，就是使对方呢相信他的话，啊，就是让对方啊狂惑啊，就是迷惑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让对方呢受骗，啊，对方真的相信了。啊，相信他讲的话，啊，这个叫狂惑，啊，就是要让对方啊受骗，啊，你讲话去想要去骗他，啊，那么希望啊他真的就受骗了。那么有这样的存心，这样的动机，就是有欺狂心。这是第三个啊，构成大妄语的因缘啊。当然了，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因缘啊。如果没有欺狂心啊，他也就不会故意去骗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他没有骗人的动机啊，他就不会去打妄语了。一定啊，先有这个动机，啊，有欺狂人的心，那么他才去打这个妄语。那么在前面这三种啊，比如说他想要骗人，啊，想要打这个大妄语啊，那么心理想法也是要骗人，对象也是人。那如果没有下面的啊，这个也不构成犯戒的罪啊，所以下面呢还要加上啊说重句啊，第四呢说重句，这个重句啊就是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啊，我就是。骗别人啊，说自己是证得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啊，这个什么罗刹啦、天龙鬼神啊，都来到我这里啦啊，这个叫说重句。那么这桩事情呢，在现前这个社会呢，就非常之多。那么这个五戒相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呢，是讲到罗汉啊，罗汉，罗汉是小圣的圣者，四果罗汉。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在中国佛教呢，都是学习大圣佛法。啊，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人啊，未证言证的。啊，他不是说他证阿罗汉了，啊，他是说他是什么佛再来。

来的了啊，什么菩萨来的啊？那么这个在戒经上讲啊，都是犯了大妄语，大妄语，这个是说重句。

领过来了哦，我们去领钱啊，领纳啊，领就是领纳啊，他接受了，听他的话了，相信他的话了啊，结就是他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了解他讲话的意思啊，那么了解他这个讲话的意思，那么也领受了，也接受过来了，这个叫前人领解。那么要具备这五言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了啊，就破了这个戒了啊，换了大妄语啊，不可悔罪，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丧失掉这个戒体。下面啊，再给我们解释啊，若像盲聋人、痴人，啊，若像聋人，啊，就是他要骗人啊，但是呢，他要骗的那个对象啊，刚好是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啊，耳朵聋了啊，听不到人讲话。当然了，那个他耳朵听不到呢，他去骗他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对象啊，啊，这个聋人呢，他不会受骗，因为他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啊。那么这个是用语言啊，这个是用语言。但是呢，现在好像那个聋哑好像有手语啊，啊，如果他去用手语啊去给他表达他的意思啊，啊，那个聋人灵觉了，那也换得不可悔了啊。他听不到嘛，你讲话听不到，他用手语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啊，他了解了啊，他接受了，受骗了，那这也成了不可悔啊。如果用讲话的呢，他听不到，他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就不构成不可悔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这个人的妄语啊。若像痴人啊，这个痴人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植物人，躺在床上的啊，或者他得了老人痴呆症的啊，或者呢精神不正常的、神经错乱的、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就像这些人讲啊，大概也没什么用啊，他那个大妄语 啊那些人也听不懂啊，这个叫痴人。对这个痴人讲啊，不解与人说啊，他这个对象这个人呢，他听不懂人讲话啊，就是这个不解与人，就是他还不能了解原理，这样的人说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婴儿啊，他还不懂啊，啊，这个生出来才几个月，他也是人啊，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啊，啊，或者小孩子呢，他也不懂啊，啊，你对这个不了解，你讲话你讲话这种语言的人，他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或者你是找一个洋人啊，那个西洋人呢，他听不懂中国话的啊，你给他讲你证阿罗汉了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了，他也听不懂啊，那这个就他不会受骗啊，因为他听不懂啊，那这个都是属于不解
蚁人说啊，他不

能了解呢，你跟他讲话这个语言的人啊，啊，就是这一类的。吉象灰人啊，灰人就不是人啊，那么不是人就是鬼神了 啊， 啊，到神庙里面去啊，到神庙里面去啊，比如说你到那个土地公庙去啊，或者什么神庙去。啊，去向那些鬼神说你证阿罗汉了啊！这个是象灰人，不是人啊。天龙鬼神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个鬼神啊，那么属于灰人。畜生啊，这个畜生就是动物啊。那个畜生也听不懂人讲话啊啊，因为他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他是畜生。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包括其他的啊，就是人以外的啊，这一切众生啊，这个都包括在一个等啊这个字里面啊，所以吉象灰人畜生等说啊，这个等包括所有的啊人以外的啊，以及上面举出这几种对象。以外的通通包括在这个等啊，那么说这个妄语，那么这样呢是病属终可悔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不是不可悔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罪这个条件，那么它只构成终可悔罪，终罪啊，也是相当严重了，因为讲这个话呢 是大妄语、啊、虽然、啊、这些对象、啊、他听不懂、啊、但是呢讲的人呢还是有终罪、啊、所以这个罪也不轻，但是呢可以忏悔、啊、没有失掉戒体，但是要忏悔、啊、可以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去骗人了，不能讲这样的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偶语主述这个签啊，这个签我们就简单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他也有、啊、增加一点注解啊，那么这个注解呢有两段啊，也是解释我们前面啊这一大段经文的。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注里面讲啊，此句中向不结语畜生说正果啊，依大力及经文后之表解，应属下可悔。此句中啊，此句中就是这一句。啊，这一句，他这个是注解这个签的，啊，注解签要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学习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偶一祖师这个签里面的注解，啊，向不结语，啊，畜生说正果，啊，不了解人的言语。听不懂你讲话意思的人啊，以及对这个畜生啊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依照大律啊，大律就是四分比丘律啊，比丘戒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应属下可悔啊，下可悔啊，就是下罪可悔。那么这个是广化老老师呢，他引用这个大力啊，以及经文后面的表解啊，来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看签呢，是终可悔啊，是终可悔。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注啊，过人圣法

及三十七道品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犯妄语，此可说我修不净观。主护鬼、恶鬼寿命甚长，有很多相貌年老者，故方为主护鬼。这里这一段啊，注解给我们解释前面经文啊，这个一开头讲的，当中一句话“过人胜法”，啊，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过人胜法”。啊，这里讲如三十七道品等，啊，三十七道品，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过人胜法呢，就是圣人啊修行的方法。那么圣人所修的这个修行方法超过了一般的凡人了。啊，这个过呢有超越的意思。啊，就是超出一般凡人。啊，这是叫过人胜法。那么举出三十七道品等，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也是通大圣小圣的。啊，小圣三十七道品，大圣三十七道品。啊，同样呢，是这个名相啊，这个名相啊，术语啊是相同，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层次呢不相同。那么三十七道品啊，我们一般常常听啊，这个第一个是四念处啊，第二个呢四正勤，第三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合起来了三十七，啊，这个叫道品，啊，修道的品数，啊，有这个三十七品。那么四念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关键，啊，所以排在第一个，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打妄语呢，啊，就是去骗人啦，啊，那么他修这个三十七道品。下面讲向阿罗汉，啊，向阿罗汉就是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四果四相啊，他是三果。阿那含啊，提升要向四果这个阶段，他将近要证阿罗汉了，啊，这个三果提升到四果啊，还没有达到四果啊，快要达到四果了，向着阿罗汉这个果位提升了，向阿罗汉，就是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就是快要证的阿罗汉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啊，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是给我们解释呢，向阿罗汉。那么这个也犯了大妄语，啊，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即犯妄语，啊，就是说我这个修不净观了，啊，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得到不净观了，啊，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不应该这么讲，啊，不应该这么讲。那么要怎么讲呢？啊，这个安那班那跟不净观啊，是小圣修行方法的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法。佛法的修学呢，大乘小乘，都离不开止观，离不开止观。那么这个观法呢，也非常多，非常多。那么在小乘佛法呢，不净观跟这个属习观呢，是一个代表。一般在小乘里面讲具足讲是有五停心观，五停心。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调心的了。那么有这五大类，五大类，就是讲我们花院学佛呢，心呢定不下来。这个特别我们学佛功夫还不得力的，不管是初学老修，功夫还不得力，你心不能得到安定。那么我们修行不管修大乘小乘，实在讲就修个安心了。最上乘的佛法呢？还是安心你看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那么他第一个传人就是慧可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达摩祖师在那边面壁九年遇到一个慧可。来求法，这个慧可呢，为了跟达摩祖师学法，他那个恭敬至诚可以说到了极处。当时冬天雪下得很深，他在外面呢跪了3天3夜，那达摩祖师呢都不理他。后来他把身上带的戒刀把自己一个手背砍断了，供养达摩。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呢，才问他那你是个又是为什么呢？何苦呢？把自己的手背都砍断了。慧可就给达摩讲，他心不安了。请这个达摩呢来替他安心。那达摩祖师呢，当时就手伸出来了，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这个时候慧可呢就言下大悟了，他就回答达摩：“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这个一汝安心境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那么这个公案我想我们同学大家应该都听过可能听了也不止一次了。在中国佛教里面可以说这个是从。”梁武帝到现在呢，这个公案在佛门里面还是非常的流行，大家呢常常提起这个公案。那么达摩祖师传给慧可，这个是最上乘的安心之法，他也不管什么真心妄心。说你把心拿来拿来我帮你安了。

那么慧可呢，它是上上根的，啊，上上根的，啊，言下呢就顿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学慧可行不行呢？你也去跪个三天三夜，然后啊，找一个人啊，啊，就表演达摩祖师啊，啊，你要安心啊，他问你心拿来，我帮你安啊。你说密心了不可得，那看你悟得了悟不了啊，恐怕还是悟不了啊，还是不安。啊，那么慧可呢？啊，他这个上上根呐、啊，啊，他这个根基成熟了，遇到达摩呢，一下顿悟了。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顿悟的人呢，啊，你现在看到他顿悟了，这一生他也没学过就顿悟了啊，就像六祖一样，好像他没学。那么你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那当然就是。好像他都没学过，怎么一下就顿悟了啊？那我们怎么顿都顿不了啊？如果说真话呢，以三世因果来讲啊，那这个没有偶然的啦啊！你看这个顿悟的人有两种人啦，一种是活菩萨示现的，那他本来就那就已经成佛了啊，他来示现这个样子。当然他没有问题嘛，他来表演的嘛。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呢，修到这一生呢，他就快修圆满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过去生修的我们没看过啊，你只看到他现在拿毕业证书啊，他在念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啊，你只看到他在举行那个。仪式啊，那个典礼啊，哦，他毕业了啊，看到那一刻啊，但是他前面的你没看到啊，就是过去生修的，你没看到啊，是生生世世呢修行啊，已经修了很久了，到这个时候呢，学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啊，哪一部经呢？《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啊，啊，佛不是讲了吗？啊，你对这个《金刚经》啊，闻到《金刚经》讲的这些经文啊，不惊不怖啊，你能够接受，可以理解，那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善根了，啊，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里种过善根了。这个《金刚经》有经文可以印证。那么我们根据《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六祖啦，啊，从二祖到六祖，包括这个六祖会下四十三个人，包括以后这个大彻大悟的祖师大德，那已经不是在一二三四五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经过无量诸佛那边种善根了。过去是生生世世修到这一生呢，啊，他的功夫呢成熟了，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所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修那么深厚的善根，那这一生呢、啊，接着要再补修啊，要补修。那么补修呢，这个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当然这个，能够修大圣啊，你有这个根底，有这个基础，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一下子修大圣还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要这个小圣的了，啊，小圣呢也是一个基础，啊，帮助我们修大圣的一个基础。
啊，甚至我们现在敬老教授讲啊，啊，我们连小学的都还不够资格啊。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啊，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啊，幼儿园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就是幼儿园。那么从三规五戒呢，就提升到小学了。那么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呢，是小学刚刚入门了啊，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补习这三个根啊，一方面呢，啊，已经皈依了啊，学佛了啊，那么也对这个佛法的修行啊，也要了解，特别在小乘法。我们现在呢，啊，比较能够呢用得上，啊，比较能用得上。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六祖那种根器的，那是最好了，上上根的啊，一下就顿悟了，啊，一了百了了，啊，不用那么麻烦了。那如果不是那个根器呢，那只好啊啊这个。从这个幼儿园啊，啊，小学一年级啊，啊，这样啊，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啊，这样啊比较有受用啊。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学习呢，想是要修这个最高层的啊，但是呢，修不成功啊，得不到受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心安不下来啊，你修我修大乘法。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心浮气躁，心不安定，这个就是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应该要务实啊，要务实啊来学习，不要好高骛远啊，要务实。那么我们目标当然是要修最上层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但是我们下手呢？还是要从基础开始。那么在这个小乘呢，他们修正的这个层次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那么了解一下呢，我们现前呢，如果有这些状况啊，我们也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呢，在小乘法啊，正阿罗汉果这个来讲啊，它有这个修行啊，它有个次第啊。你正这个小乘啊，啊，虽然是小果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证得啊，就是它有个次第。那么它这个次第呢，就是五个位次啊，五个位次。第一个叫资粮位啊，第二个叫家贤位，第三呢叫见道位，第四呢修习位，第五就究竟位。究竟位就是他毕业了，证阿罗汉了。那么修习就是出国以上啊，二果三果。向着四果，这个叫修习，修习也叫修道位啊。证得出果须陀洹，叫做见道位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呢，小乘的见道位啊。那么见道了，他才能修道啊。修道究竟，他就证阿罗汉，他有这个五个位次。那么第一个位次呢，就是资粮位，这个资粮啊，它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古时候呢，出门呢都要带水带干粮，才能出外旅行
就

像我们现在出门旅行了，你要带钱啊，啊，你要有一些资金啊，啊，路途上啊要用要吃啊，啊，啊，你要到外头旅行，你不带资粮不行的，你没有本钱呐、啊，啊，我们现在讲啊，你没有本钱去玩了、啊，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在世间法做什么事业呢？都必须要资粮。啊，这个是从凡夫呢要修到阿罗汉呢，第一个位啊，你要先有资粮啊。第一个是资粮位。那么这个资粮位呢，它又分三种啊。第一种是五庭心观啊，第二种是别相念处。第三种是总相念处，啊，这个资粮位还分这个三种。那么五平心观，为发愿学佛，心不安定，先以无法调停之。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学了佛了啊，有的人可能也学了很多年了啊，甚至学了几十年了，心安定了吗？啊，如果我们同学有人心安定了啊，请你来金山寺啊，啊，我请你喝茶啊，啊，帮我安心啊。啊，这个我想我们多数同学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心呢、啊、飘忽不定，心浮气躁，妄念就特别多。我想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人呢，他这个心呢是极度的不安定啊。为什么现代人心会这么极度的不安定呢？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也是心不安定，但是没有现代人这么严重，这么厉害。这个原因、啊、就是古时候的社会环境、啊、它是有诱惑，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严重、啊、我们现在讲啊，污染啊太严重了，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环境物质的污染、啊、这个太严重了。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耳闻所接触的都是在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的啊，诱惑我们啊增长贪嗔痴慢，增长烦恼的，让我们心呢不能安定的啊，就是这些干扰啊太多。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那人心就更不安了。现在这个手机我想大家都有。因为我功夫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手机。因为知道自己这个功夫不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带的手机呢也是很方便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正面的是你办事很方便，负面的呢，它就会干扰你呢，可能晚上啊都睡得不安啊。
这个古人讲啊，所谓知识多。

都是烦恼多，啊，世人多处就是非多，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呢，心随境转，啊，如果你心能转境，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你是圣人了，啊，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你还会去影响环境。那你不是凡人了啊，你是圣人了，啊，起码有禅定的人了，啊，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也不是圣人，没有正果的，那你肯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心随境转。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呢？多多少少，只是轻重不同，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不可能不受诱惑，你不可能不增长烦恼啊！除了少数人呢，他住山啊，这个与世隔绝啊，住茅棚。啊，他对外界呢隔离，那这些人呢，他心会定下来。那除了这些少数人之外呢，那么多数人呢，心都不安的。那么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就学个安心嘛，学个心安定嘛。啊，就是心不安定，那我们要修，让它定下来，让它心安下来。就修这个嘛，修这个我们才有受用嘛。啊，如果越修就越不安定，那就错了嘛。那么我们初学佛啊，或者我们学佛功夫不得力，心不安定，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呢，哦，他问题很多，啊，问题都出在哪里？都出在心不安定，他心不能得到安定，啊，胡思乱想，啊，调举躁动，啊，像猿猴一样，啊，一刻都静不下来。啊，或者呢，这个烦恼很多，啊，这个心也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无法调停，就是以五种方法呢来调整，啊，这个调就是调整，啊，调整。那么停就是让这个妄心呐、不安的心呢，让它停下来啊，这个生烦恼的心呢，让它停下来，这个叫调停。那么从这个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这个修行啊，无非是调整我们身心啊，让我们身心安定下来的。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前呢，修这个前面呢，要持戒。那么这个小圣呢，他这个五停心呢，就是他受持这个戒律了，我们现在不要讲太高的戒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五戒相来讲三规五戒。修了这个戒，持了这个戒，但是心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么就要用这个五法来调停。那么讲到戒学部分，

0: 戒就是调伏我们身心的。那么如果不知道这个原理啊，他受了戒持了戒呢，他身心还是得不到调伏啊，也就是说他受戒持戒呢没有得到呢持戒的效果啊，没有得到持戒的受用啊。这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戒律呢它是调伏我们身心的。如果不懂得调伏身心呢，那么应着持戒受戒啊，应着修行，那么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啊。这个就是他不懂方法啊，理论方法不懂不对啊。他平常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啊，他进退没有依据啊，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该退，他没有依据啊。那么没有依据呢，心就不安了啊。心为什么不安呢？这个道理他不懂，他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讲一句话呢，心安理得。他心为什么安？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做人该怎么做啊。你每天面对的顺境逆境，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啊？遇到这个顺境我们怎么调整我们的心，遇到逆境怎么调整我们的心，修行无非就是修这个嘛，这个都是戒啊。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的目的是让你熄灭贪嗔痴的嘛啊。如果说你持戒持的脾气越来越大，那这个，那你持这个戒是什么戒啊？啊，就持烦恼戒了。啊，戒律清净，那么你心就清净，心清净就不生烦恼啊，这样就受用了啊。这样你去修定当然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修这个观啊，跟这个戒呢，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啊，要活学活用，不能学死的啊，学死的你就得不到受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无法来调停啊，那么这些根据这个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要懂得它的含义啊，知道怎么修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现在是我们的身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啊？修行就是你先调整自己，先修自己啊，不要拿着这个呢，第一个自己不调整去调整别人啊，那你这样啊就会增长烦恼啊。首先啊先调整自己，自己调好了才能去帮助别人。那么五停心观第一个呢，多贪做不净观啊，这个贪啊对象很多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吃肉嘛，啊，这鸡鸭鱼肉大家都喜欢吃啊。那么你就要想到呢，这个鸡鸭猪羊啊，它住的地方啊不清洁的不干净的，那么这些动物呢，它们吃的饮食也都是污秽的啊，血肉淋漓啊，苍蝇啦细菌啦都聚集在一起啊。那常常去看啊， 那么就他就哦自然啊就慢慢啊他就不会去贪吃这个肉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附带在此地呢啊啊，根据这个注解里面呢 啊我们啊跟同学大家报告啊，这个小圣啊圣者呢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个不净观啊，这个是五庭星观滋阳位的第一个位次啊，这个我们也有必要啊认识跟了解，进一步啊帮助我们的学习。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六根三叶十问，第八句啊，从第八句看起。世现三种自在海，调伏成熟一切众生，不可思议。这一句对于化身菩萨来说是很容易的，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怎么学习啊？这个三种自在啊，就是身与意啊，身自在、语自在、意自在啊，我们要学啊，不能不学啊。为什么呢？不学就不自在了，自在呀，才是真正的离苦的路。啊，你身有苦乐，心有忧喜，你怎么会自在？要怎样才能得自在呢？总的原则上来说呢，要放下。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这句话我们常讲，它的内容包括古德所谓的身心世界。果然放下了，你就跟《金刚经》上讲的立四相啊相应了啊，真真其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境界。不就是化身菩萨吗？啊，最低的位次也是原教初住菩萨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圣心世界这个范围多大呢？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啊，啊，认为放下我这个操心忧虑这些事情啊，以为就是放下了，这个范围小啊。啊，放下我们这个地球还没有用啊，你还是出不了三界。啊，那要怎么办？啊，势必要放下六道轮回呀。啊，六道里头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天福

设法界要放下啊，二乘全教里面有藏教的佛果，有通教的佛果都不能放在心上啊！啊，你才是真的放下了，设法界都放下了，你的悟门呢，就打开了。啊，这个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茅塞顿开，啊，大彻大悟，这样学佛真正的利益受用，你才能尝得到。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你才能其如啊！这个在佛家俗话里面讲的修行正果啊，这个其如就正果啊。

入这个境界，总是反复。反复修行，不读华也。这个读里面包含着信解行证，正是其如，就像清凉里长者所说的。他们两个对这个桩事情说的完全相同，不落小乘呢，便落全教。为什么？心量脱不开。不知道毛孔微尘呐，里面含藏着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刹土众生，不知道那怎么会晓得？那么这三种自在。你又怎么能够得到？自在就是解脱，真实究竟圆满的解脱。所以这个大经。要读经文，读了也不懂为什么？烦恼习气、业障太重障碍了我们读不懂。但是，如果能有古人那一种读诵的仪式，肯定有利。古人

什么样的仪式读经呢？真诚恭敬，展开经卷，如同面对毗卢遮那如来，如同一切诸佛、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就在我面前。这样的心态来读诵，利益无量无边啊！什么利益呢？印光大师讲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个十分利益是什么？十分利益是大彻大悟，一分利益是佛菩萨冥冥当中的加持，你在读诵的时候，心地清净，没有一个妄念，这样的读诵，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说啊，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修学方法。很好啊。你多多长的时间，就是你修多长时间一天能够读诵四个小时，你就真正修四个小时；一天读八个小时，你就真正修八个小时。每一天不间断呢，三五年就有显著的效果纵不能大悟啊，肯定有若干小悟古德常讲啊，极小悟就成大悟，极大悟就成彻悟这个是这个中下根性的人渐修渐悟这不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人是顿悟这种悟入是属于渐悟即渐悟这个见悟成熟之后，你这个心永远是定的，无论在什么境界，心都是定的，定才自在啊，不定哪来的自在呢？定到一定程度啊，就变成顿悟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一个程序一个次序非常自然。所以顿悟的人，你要晓得他并不是很侥幸，他是累积见悟而成顿悟的由此可知
不但法门平等啊，众生的根性又何尝不平等？啊，相上是不平等，理上平等啊。完全靠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功夫没有别的，就是福贪嗔痴慢而已啊。啊，为什么放不下？贪嗔痴慢在作祟呀。啊，我很想放下，但是实在就是放不下。啊，这什么原因呢？啊，你想是你的愿望，但是你有业障。那个业障就是贪嗔痴慢。啊，为什么放不下？我喜欢它了。啊，我需要它了。你喜欢，你需要啊，没错，暂时得到它。你有没有想象？有没有想到你付出多少代价？你值不值得这么做？没有去想想啊，认真想想之后啊，自己会明了，不值得。啊，为什么呢？戒定慧三学是实学，真实的学问呐。啊，真实的学问不能成就，真实的学问进修学进度啊被他妨碍了，这个损失。是无法想象的啊！这是真正的损失。世间一切，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啊，邪身、受身呢，也都属于虚妄啊，没什么了不起啊。戒定慧三学是真实功德了。佛法里面常讲，这个是带得去的。

多少学佛同学在这个地方啊，疏忽了啊！所以修行久远界一来不得力，古圣先贤的话听不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深解意趣啊，我们听经学教解的都很浅啊，不但浅，有的时候解偏了啊，连个正解，就是前贤的正解，难啊，非常非常困难啊！啊，为什么？邪根正，是心理的作用啊，心正邪就正，心邪你听善知识讲经说法，你会错解意思，

所以儒跟佛教学为什么儒家首先就教你诚意真心，你在一切法里面得其真啊！说老实话，法没有邪正的，邪正在人呐。正人说法无法不正，邪人说法无法不邪。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心要正啊，正的标准是与性体性德相应啊，这是纯正啊。若与性体性德相悖，不正。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

怎么样去学，怎么样去保持，这是功夫。古德教人亲近善友，这个善友就是善知识。我们今天讲的说好老师有德行，有学问，有修持的好老师。阿难问师父偈胸襟，头一句话了。佛说的，从名师受教。

这个是我们这一生修学道业能不能成就第一个因素。心正了，语当然就正，身当然就正，正就得自在。你看看这经文上，示现三种自在。佛菩萨已经得到了，而且非常自然了。现在还要示现，示现用现在的话来说，表演。把这个正心、正语、正行表演出来，就是意自在、语自在、身自在，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啊，调伏。成熟一切众生，只表演两个用意。没有成熟的众生，

帮他调伏，调伏相当不容易啊！调是调理呀，伏是降伏啊。众生的妄想、杂念，实实在在讲，找不到头绪的，就如同古人常讲的，乱麻了。乱成一团呢，你怎样把它调理，理成一个头绪？

啊，这个叫调。啊，那佛用什么调呢？讲经说法了，让你慢慢觉悟啊，把你的妄想杂念呢放下了，所以是快刀斩乱麻了。啊，智慧就像快刀啊，所以佛法里就表法了。这个智慧呀，用剑来代表啊。文殊菩萨表智慧，手上拿的道具是宝剑，取这个意思啊，就是谚语里面讲的“快刀斩乱麻”了，就是这个办法了啊。烦恼再多，再复杂，放下就好了吧。这个放下那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放不下了。一放下你就得轻松，就得自在了。怎么降伏烦恼呢？修定、持戒、修定啊，所以合起来呢，戒定慧叫三无漏学。诸佛如来圆满了，化身菩萨已经证得了。来帮助我们这些凡夫啊，希望我们这些凡夫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果然其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不会失掉的啊。如果有时候觉得得了，有时候觉得失掉了，你没有得到，你没切入，切入之后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是什么？你真的得到了啊，真切入了，得自在了。自在之后这才能随缘呢、啊、随缘的意思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啊。啊，世间人没有其如菩萨境界的那说那个随缘有名无实。啊，就跟我们世间人讲的真善美。

真善美这三个字有名无实啊。什么时候他名实相符呢？其如华严境界，这个学佛证得三昧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哪个宗派，如果你真正其如三昧啊，我们常讲啊，各种三昧呀。啊，学法华得法华三昧，啊，学净土得念佛三昧，真善美慧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你才有啊，跟你讲，你才会相信啊。你要不得三昧，哪里有啊？不得三昧，跟诸位说，自在随缘没有。啊，要得三昧，自在随缘就有了。啊，我们要懂。

那么这个对于没成熟的，已经成熟的了，这个视线呢，就帮助他起入。成熟一切众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没有死啊，视线在设法界，就是为了调伏成熟一切众生，就这么一段事情。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在《大华严经》里面可以体会的一些体会的浅深，那完全在华严三昧华严三昧，记住前面所讲的普贤三昧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一句是把这个华严三昧，或者称为法界大定，做一个具体的解释。前面说过了，此地就不要再重复了。请看最后这一句。勇猛调伏诸众生海无空过者不可思议，这一句清凉大师给我们提醒的是调令成疑前面讲的调伏令一切众生的真实利益了。

的果不空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说得好，他说调伏去有三种，去委屈，这一点我们要会学。与一切众生往来，跟众生打交道，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六道，示现在人道，跟这些人交往。必须要受尽了委屈，你才能够调伏众生。你要不受委屈，众生怎么会相信你？怎么会听你？怎么会跟你学？那个委屈之相是什么呢？苦行啊。众生呢，受不了的苦你难受，他对你就佩服了。众生明文利养，五欲六尘样样放不下了，你能放下，他服了。他真的佩服你了，你教他放下，你自己不肯放下，他在旁边笑笑，你在骗人。你说放下有怎么怎么好处，为什么你不肯放下？他心里头生疑惑啊。疑惑便是障碍啊，你就没有法子度化他了，自己必须要做给他看啊。所以儒家讲礼，你看《礼记》头一篇《曲礼》啊，曲是委曲婉转了，圣人。随顺众生要委屈婉转，要相当长的时间啊，他回心转意对你尊重啊，真的想跟你学了啊。早年那一段长时间不是真的，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说别的，单单讲常随弟子1255人，这个大权实现了，一切众生根性种种
差别，他们在表演。有表演更行力的，听师尊说法了就觉悟了；有表演更行顿的，随顺大众，十年八年才悟入的。20年、30年才悟入的。

教学古今都相似啊。大致上都差不多。只有少数学生跟熟的学生他得受用。根性没有熟的随着学，我还有一般咱说得不好听的混日子。跟着大众一天混一天。这种人占大多数。他能不能得利益呢？能。所以佛不拒绝，孔老夫子也不拒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嘛。啊，你在这混也不错啊。啊，先天戒除老师，戒除这些同参道友。只要你不离开，也许你混个十年你明白了，也许混个二十年，哎呀，你觉悟了。悟后你就真修了，没悟之前你不修啊。为什么？没悟之前是半信半疑。你的烦恼习气在障碍你，在作祟。世间哪有真正舍己为人的人？不相信呐！真的不相信吗？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你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也许听说古人有那么几个。千百年来，亿万人当中，才有那么几个啊！我们这一生哪里能遇到呢？对自己的信心完全丧失了，这怎么能成就？

诸佛菩萨，大圣人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清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呐、啊。老师纵然不好有过失，你好好的跟他学，你能把老师的长处学到，把老师的故事改过来，你超过老师了。这就叫

而胜于懒呐。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老师还是你成就圣贤的增上缘吗？你怎么能说这个世间现前没有善知识呢？哎呀，没有好老师呢？那是你不会学，你不善学。

真正善学的人，会学的人。孔老夫子说得好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你看那个"必"这个字用的多么肯定。

三人是说的什么呢？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自己。三人呢、啊、善人恶人呢、啊、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我学他的善，恶人我改他的恶啊。我见到恶人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恶行，如果有，他是我一面镜子。一个人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啊，看不到自己啊。看到别人善就想我有没有这个善，我要跟他学啊，希望我要跟他一样的善。看到别人恶，我马上想想我有没有，如果要有赶快改过来。他不是我的老师吗？啊，没有那就好好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个过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就是这个意思。叫我们实际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里头，当然也包括物质环境，在这个里头修行啊，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知识啊。

人，无论男女老幼，哪一种行业，在家出家，看到人家好的地方，反省、检点，如果我也有这个好处，我这个好处要保持，不要失掉。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我要反省，要检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整个社会呀，都是我的老师啊。善财一生成佛是这样成就的。清凉大师在课题里面给我们提示的列思练心离是经历啊，一切人事环境我们天天在经历啊，天天在里头磨练啊，我成功了善恶的标准

这个关键非常重要，关键是圣贤教诲啊。所以我们读圣贤书，那个就是用这个来做标准啊。我每一天接触一切人事物，修善断恶，累功积德了，标准呐、啊！这个标准不能失去啊！标准天天拿在手上啊！这叫真修行。他当然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得到啊。方先生没有说别的，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个里头的意思就是说明佛教的标准完美呀，清凉下面讲的这个调伏去有三种，委曲婉转的时候有三种啊。这三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啊。第一种呢，十种软语啊，应将摄者而将摄故啊，这个就好像是慈母啊啊对待儿女，十种是用爱语，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所这个教诲的对象，你要知道他的根性啊，根性善良啊，这个根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与生俱来的习气啊，大概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善啊，善根非常深厚啊。啊，心地善良慈悲啊，这样小孩的教导，那你一定用爱语。才能契机啊！如果言语很粗暴啊，这个小孩就会非常难受啊！啊，这不能用错啊！啊，用错了，他将来起反作用。本来是个很好的这个善根啊，调伏不好会变质啊，这个不能不防啊。那么第二一类的呢，十种粗语，因折佛者而折佛之啊，这是根性劣的。我们常常讲严加管教

让他回头，让他觉悟。但是这两种根性的人都不同。决定大多数的是属于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是属于这样根性的。这样根性的对象呢，那就是有时软语，有时粗语。可见的菩萨教化众生呢，叫应机施教，不是一定的，没有定法。应机施教才能够收到教化的成果，得果不空啊！教学要有智慧观察，要非常有耐心，特别是对于一些名望不灵的学生，或者是子弟，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讲人与人的缘分，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现在教学比从前难度要高很多很多，自己不能切入境界，你自己的信心就不坚固，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

佛法是最好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学习、宣扬，确确实实是自利利他了，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帮助自己在这一生获得解脱，帮助别人觉悟啊。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当中真正的好事。

再看下面呢十句经文，这个是说最初前面菩萨最初问的德用原备上面十问，普贤菩萨为大众解说之前，必须把大家问的问题重复说一遍。

跟大家所问的来核对一下。我有没有听错？如果没有听错，那下面他就解释了。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按住佛地，不可思议。地是地位，这个意思前面都跟诸位说过了。怎么样能够安住在佛地？佛是觉悟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这个最简单的讲法，怎么样保持觉而不迷？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怎么样能够保持觉而不迷？第二句呢，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如是其如，如来的境界

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云何入如来境界？句句都是不可思议。第三句，威力护持不可思议。我们怎样得到？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华藏会上啊，诸佛菩萨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要晓得他是力要有情问，换一句话说，不是他不知道，他们太清楚太明白了，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能问得出来。所以只有过来人，他们很慈悲，带我们向佛请教啊。普贤菩萨慈悲，代表毗卢遮那佛来解答。这个叫力要有情问啊。我们到下面普贤菩萨细说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细心的听闻。第四句，观察一切佛智所行不可思议。前面的问句都加上云何，普贤菩萨在此地重说云何，就省略掉了。观察一切诸

诸佛智所行。我们学佛从这学啊，我们今天的行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是凡。

一切时，一切处，六根对六尘境界，它生智慧呀。那回想想我们呢？我们生烦恼，生烦恼，搞六道轮回呀，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生智慧，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后面菩萨还会宣说。我跟大家说明的只是一个原则，一个纲领。我们为什么遭到这个样子？常生烦恼，不生智慧。原因就是自私自利。妄想分别执着啊，始终不能放下，怎么能够生智慧？慧能大师的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他十两银子，他把他的母亲安顿好，自己到黄梅去参访，万缘放下了，放下才生智慧呀，不肯放下，这一念不能放下，那一念就是障碍。我们懂这个道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一德用原备设问的第五句啊，助力圆满，无能摧伏，不可思议。这一句是问如来果德上有十种啊，十也是代表圆满啊，不是数字

这个能力的圆满，是一切菩萨都比不上的，即使等觉菩萨也比不上如来果地上的能力。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说，本经在出现品，佛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密宗讲大圆满，显教也不例外啊。你看看地藏经上头一句就是大圆满光明云，由此可知大圆满显密宗教都说。大圆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真如本性，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圆满的意思就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智慧我们常说无所不知能力则说无所不能，万德万能。相好我们在前面读过，确确实实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些话意思都非常之深。那么这个地方呢，单单讲能力，能力的圆满，无能摧伏啊。不能摧伏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能力能够跟佛的能力相比，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佛的能力。那么佛说了，一切众生跟他完全平等，无二无别，但是我们众生很苦啊，智慧失掉了，能力也丧失了，相好也不见了，这什么原因呢？佛说得非常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是我们在讲席上常常提到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又叫无明烦恼，明是性德，明是智慧没有智慧才打妄想，有智慧人不打妄想，没有妄想了所以有妄想证明智慧失掉了所以称无明烦恼。分别呢叫尘沙烦恼分别不净的执着叫见思烦恼，就是你的见解思想错误

间接思想啊，主导你的行为啊。你间接思想犯了错误，你就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啊，那么佛家讲是非，标准在哪里呢？你说我们做错了，什么样是做对了呢？啊，错跟对的标准在哪里呢？啊，佛法里面的标准，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顺乎自然的，这是对的；违背自然的，是错误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天理人情。这就是自然的，顺乎天理人情的是自然的，违背天理人情的那就是错误的。这个讲法呢，大家比较好懂。要是按照佛经上的说法，那就是自信信德。与信德相应是正确的，与信德相违背是错误的。谁的思想言行与信德相应呢？这个经上讲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那个没有错误啊，完全随顺心德。那哪些是心德呢？我们综合佛陀的教诲，写出这个纲领，真诚心是心德，一丝毫虚伪都没有。清净心是心德，决定没有染污。平等心是心德，决定没有高下。正觉心是心德，慈悲心是心德。我们把它归纳成五句十个字，与这个完全相应，化身菩萨了。与这个相违背，那就是凡夫了，那错了。与真诚相违背的，真的反面是假，诚的反面是虚伪。我们常讲虚情假意，凡夫啊。佛菩萨不如是啊。染污性是凡夫，自私自利染污了，名闻利养染污了，贪嗔痴慢染污了，你的心不清净的，功高我慢，自以为是，不平等了，愚痴，慈悲的反面就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呐、无不是损人利己，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

凡跟圣的差别就在此地，真正所谓是一念之差了。一念与性德相应，转凡成圣。一念跟烦恼相应，堕落为凡夫啊。我们学佛读经，总得要常常把这个道理记在心上啊，时时刻刻有意思啊，转变自己。修行修什么呢？无非是做一个转变而已，转迷为悟啊！啊，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这叫学佛。啊，念念为众生呢，不再为自己。啊，这个就对了。所以我们果然能做一个转变啊，转恶为善，转凡为圣的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自然就会现前啊。开始我们学习是随顺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你开头一定要这样学，等到自己悟入这个境界了，自己所有一切自自然然跟佛所行所说啊，自然相应了。到那个时候再读这些经教就不是学习了，为什么？学习就毕业了，读这个经教是印证啊，我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哎，跟佛说的一样不一样啊，用经教来证明啊，来印证啊，如果一样完全没有错误，佛佛道同啊。这是经论的两种用途啊，没有其如的，那就是一定要学习，你不依照这个方法学习，你不能够其如啊。其如之后用经教来证明我们其如有没有错误。下面第六句是无为功德，无能过者，不可思议啊，这个是讲如来果地上都是说不可思议特殊的能力啊，前面是讲十力了，这个地方是讲四无为啊。我们凡夫畏惧的事情很多啊，一般平常百姓畏见大人啊，这个大人物他害怕，他不敢见啊。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比较好一点啊，在从前一般老百姓不敢见官员呐，啊，官不要太大了，县市长啊，一般老百姓都不敢见。啊，那个地位越高的，啊，老百姓听到了，赶紧躲避的远远的，啊，回避呀。那是威德，大威德的人。
佛没有畏惧了。佛对于什么样的场面都是很自然，我们谚语里都常说平易近人，确确实实是人意想不到的呀。而且佛对于一切众生呢，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佛是一律平等的对待，一律平等的接近，平等慈悲爱护，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四无为，那我们更是要充实我们自己的道德，充实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我们借重的时候，众生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来向你请教，你有能力答复啊，你有能力替他解决，这个无为啊。第七句，住无差别三昧，不可思议。无差别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三昧正受也翻作禅定，无差别是从这个定体上说的没有差别，要从修定的方法来讲，那个差别就很多了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八万四千方法门径，修什么呢？统统修禅定所以诸位要知道，绝对不是禅宗才修禅定那你就搞错了佛法都是修禅定的佛法的总纲领戒定慧三学这个大藏经就是按照这个编排的所以称之为三藏经藏、律藏、论藏，我称之为三藏藏就是藏库中国乾隆皇帝那个时候编了一套丛书，称为《四库全书》库跟藏是一个意思佛家有三藏经藏讲定学律藏讲戒学，论藏讲慧学，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教的是这个佛在经典上讲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说法，不离这个原则，通通讲的是戒定慧所以这个定哪里会有差别？差别
怎么能产生智慧呢？但是修定的方法有差别。我们净土宗，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呢？我们用智持名号，用这个方法修定。定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我们用念佛的方法，目的要达到三昧呀。天天念佛，没有三昧，就是说你天天念书，没有成绩，一考试都得零分，没有成绩呀。我们念佛的成绩是三昧呀。三昧在弥陀经里面，它不称三昧，称什么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诸位要晓得，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你看，用念佛的方法得一心不乱了，得定了，定得到之后啊，智慧开了。经里头的名称叫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是智慧，智慧开了，所以还是戒定慧三修啊。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呢，就是戒。所以只要是佛所教导的，无论哪一个法门，它的名词术语不一样，它的内容绝对不会立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定是枢纽，戒是手段，是方法，是手段，关键在定。慧是目的呀，所以佛法求的是智慧呀。禅宗求的还是智慧。你们看看六祖坛经。六祖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就晓得禅宗修的是什么。禅宗修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句话统统是梵语音译的，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摩诃翻作大，般若翻作智慧，波罗蜜多翻作圆满，整个翻成中国意思，大智慧圆满，这照他这个文翻，那是外国文法，那我们中国文法呢？那怎么翻法呢？一定是成圆满的大智慧，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翻法，这样说法。或者是大圆满的智慧，我们中国人讲的，他那里是大智慧圆满。禅宗是修大智慧圆满，不是修禅定的，那为什么称为了禅定？禅定是手段，所以戒律那是手段之手段，我们得搞清楚啊。智慧现前了，你就得自在了。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勉励同学们一定要开智慧。
智慧开了什么？自在了吗？经卷展开呀、啊，字字句句，真的是含无量意义，你就看出来了。啊，为什么看不出来？智慧没开。啊，智慧为什么不开呢？你的心不定。

心不清净，心清净一定开智慧。那么你对别人介绍佛法，可深可浅，可长可短，自在呀！长说也行，短说也行，深说也行，浅说也行，你就能应机了。这就诸无差别三昧呀！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门平等，这肯定的。为什么会形成了高下呢？高下不是法门有高下，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有立根，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这样才分为上下了。所以那个上下是因人而分的，绝对不是法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任何经典都有这三种讲法。对这个上等根的人，你就可以深讲啊。对中根人呢，那你就得要浅说啊。对下根人呢，那你要说得更浅更白，他才得利益了。所以每一部经你都可以深讲浅讲，这个妙绝了。它不是一个意思，无量意呀。它能够适合一切众生。所以学经，说老实话，不必要学很多啊。真正其如，一部经呢，就受用不穷。不但我一生受用不穷，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那我们从华严经上来说了。菩萨戒位51个，从初性位的菩萨，我就学这部经，我就弘扬这部经，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一直到成佛，生生世世就讲这部经，就学这部经，就弘扬这部经，行不行呢？行，度哪一类的众生呢？一切众生普度。这个说的很玄呐，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但是他要是读了华严，他就会相信了。为什么呢？华严经上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一皆一切，一切即一。主办圆融啊。华严经里头，你懂得华严，一部经就包括一切经，一切经就是一部经。这个一到底是哪一部呢？是任何一部，它不是独一。如果你说一专门指华严，那就错了。为什么呢？那有差别了。任何一部经，它这个里头的义理都能贯通一切经，所以这个经能深讲啊。深讲对谁呢？对地上菩萨了，对等觉菩萨了。它要通最浅的，它可以浅讲，浅讲是叫初学。

这样的教科书在世间找不到。世间教科书确实有浅有深。浅的适合初学，深的适合于大学生。小学教科书，中学不适用啊。中学教科书，大学不适用啊。大学教科书，研究所不适用啊。佛经不一样，哎，任何一部经，这一部经可以教小学，又能教中学，又能教大学，又能教研究所，就这一部，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选择法门，一定看自己的兴趣，看自己的程度，看自己的根器。先观察自己，我能不能接受？自己想一想，有没有把握学得好？学得透彻，其如境界。然后呢，再观机。我将来弘扬这部经。现在地球缩小了，将来那个快速的飞机，一定会很普遍。环绕地球一周十几个小时地球越来越小了，那我们的生活空间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地区，是整个地球，整个地球是我们生活空间。所以将来从事于佛教的弘扬教学，你一定要想到对象是整个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区，你都要想到啊。我怎样学，我怎样教，怎样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怎样帮助他们其如与性德相应的境界？那你这一生就功德圆满了。底下一句，第八句，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这个在前面也读的很多啊，应当学。

事出世间法，任何一法都是变幻莫测，所以是不可思议，绝对没有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呢，那只有到一真法界，十法界里头找不到。那怎么个变化呢？那就得神通了。通是智慧。对于事出世间法，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

这叫神通啊！啊，这个事情要认真努力学习。啊，神奇莫测了，也就是超乎一般常人的这个智慧能力啊，我们称为神通啊。啊，能够通权大变，你才能够应付事处事件。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你才能够帮助他们，啊，你看看经典上讲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大家最熟悉了。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变化。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就能现什么身。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现佛身而度脱之。那个度脱之就是教化。这个就是应变呐，三十二应呢，那个三十二是讲三十二类、三十二种，每一种里面那个变化无量无边呐，所以观世音菩萨神通广大，啊，普度一切世间。九界众生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的呀，不在这个经上看不到观世音菩萨的伟大了，一般大乘经上讲的境界，那不能跟华严相比啊。第九句，清净自在智，不可思议。这一句着重在清净。清净，我们在前面念的很多，《华严经》“清净”这两个字。不晓得有多少句啊，太多了，都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心清净最重要啊。心清净呢，没有妄想，没有邪思，你的心就清净。心清净啊，身当然清净。身清净呢，在佛家讲呢，持戒，自自然然持戒。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在儒家讲的守礼，也就是你的身所有一切动作都合规矩，都能

顺乎自然啊，特别饮食起居啊，你懂得养生之道啊，饮食起居要注重戒净啊，我们现在讲卫生呢，干净呢，整齐有秩序啊，你这个人生活多舒畅呢。我们现在人讲什么？讲磁场啊，要自己做得了主，你才会有自在啊！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一个人能保持着清净心，特别是修净土宗啊，经论上常常跟我们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经论上又跟我们讲，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心性是清净的，本来清净啊，啊，现在也没有被污染呐、啊，啊，要被污染了。那这就不能是真，不是真的了啊，不能叫本性，不能叫真性啊，真性本性永恒不变佛法里讲的很多，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不增不减啊，换一句话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这是自信的啊。那染污是什么呢？染污是意啊。法相唯识宗里的讲的好啊，染污意呀，意染污啊。哎，我有个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染污，如果把这个意放下了，染污就没有了啊。在法相唯识里面称为第七识啊，莫那识，八个识啊，莫那识染污啊。啊，它本身是染污，它也染污阿赖耶，他也染污第六意识，那换一句话说，他也染污了前五识，麻烦大了啊！第六识的功能是分别啊，他的分别影响也很大，他分别阿赖耶，他分别摩纳，对前面他也分别前五识，八识五十一个心所啊，那个作用啊，就是交互的影响。虽然交互的影响，它又不杂，它又不乱，不可思议啊！我们一般讲，影响会混杂，会混乱的，它不乱啊。就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这个几十盏灯光，光光互照啊，啊，这光都揉在一起啊。啊，你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光亮到底是哪一盏灯光？每一盏灯光都有啊。虽然这个灯光互相这个互照。它杂不杂？它决定不杂，啊，怎么知道不杂呢？我们熄灭一个灯，这个灯光就没有了。

他不炸了。他要是炸的话，我这个灯熄了，他的光应该还在，跟他们混合在一起，他不混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现象啊，你慢慢去体会。啊，混而不杂。啊，这混就是合，混合，它不杂，一点都不乱。啊，修行，我们也常讲，法门虽然多，啊，无量无边，八万四千，但是到最后，啊，到最后啊，只有三门呐。这三个门呢，就是觉真经。在中国，中国是大乘佛法。啊，大乘在中国有八个宗派：信宗、禅宗。他们是从觉门进来，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这两个宗派走的是觉门，根性要立呀，啊，上上根人呐，啊，他从这个，他很快，啊，很容易进来。但是中下根性的人就没有份了。啊，这个门走不通了，走觉门。啊，走这个正门。正门是正知正见。依照经教好好的去学习。啊，所以经教啊。正知见，戒律正行为。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经教是标准。我们想法看法跟经教相应，这个知见正，跟佛的看法一样。我们的行为依照戒律来做，那我们的行为就端正，跟佛的行为也一样。啊，所以戒律是帮助我们修正行为的。经论呢，是帮助我们修正思想境界的。走这个门。这个门呢，中下根性的人都走得通，不过比较慢。啊，像念书一样啊，你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只要你肯干，你真的是步步高升呐！啊，你的境界会越来越好。啊，你不真干，那就没法子了。第三个门呢，叫净门，修清净心。啊，这个也非常方便。净土宗跟密宗从这个门入，啊，密宗也是修清净心，啊，但是密宗里头仪规很多，啊，实在讲最方便的是净土，净土尤其是持名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啊，就行了，你都会念了。啊，怎么会念？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啊，那你就晓得了。我心不清净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把其他所有的念头啊都打掉，你就得清净了。啊，清净就有感应了。啊，一定要保。

奥持啊，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清净心现前。那么也许人要问，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我要不去想我怎么能办事呢？对的，你说的也没错，但是你说的并不全对。为什么说你没有全对呢？有智慧的人呢，办事情不要想的。啊，用不着去思考啊，用不着把事情放在心上啊。事情来了，立刻就处理掉了，一点都不会出差错。为什么说你的话也没错呢？因为你没有智慧，你是凡夫。凡夫，那你当然你要去想想。啊，为什么你心不清净嘛？啊，学佛要逐渐逐渐减少妄想分别之处。啊，要增长清净心，啊，这样才对了。到一定的时候，啊，一定的功夫，智慧现前了。用念佛这个方法了，开智慧，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以后办什么事情不要再想了，啊，无论什么疑难杂症。啊，你只要一接触、一看、一听，通通都明了了。啊，你处理的一点差错都没有。就像世尊为一切众生办事、为一切众生说法，何曾去想一想呢？没有过，想一想就不是释迦牟尼佛了，那就是凡夫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请看第德用原备设问最后的一句，一切佛法无能毁坏，不可思议。这一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到，有不少人感到怀疑，佛法在我们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中国在历史上，佛教遭过三次灾难，这是著名的三无灭法。但是时间都不长，啊，两三年之后啊，就恢复了。那么在今天，西洋的文化冲击了东方，啊，中国人承受不了了。对于固有的文化，包括佛法，产生了怀疑。从怀疑再升级，就否定。啊，否定再升级，几乎啊就把它全部消灭了。啊，但是中国文化跟佛法了，还是无能毁坏。啊，
什么原因？

因呢，外国有啊，现在全世界的灾难还没有先前。

对于西方传统的这个文化产生了怀疑啊，因为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带来负面的影响啊，造成严重的灾害啊，希望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的危机，这个意识从这里产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他对于这个汉学佛法极力推崇，认为解决21世纪全世界的这个社会纷争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他这个话是在70年代时候讲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现在跟西方人介绍中国汉学啊，孔孟之学跟这个大乘佛法了，一般外国人很欢喜接受。所以这是学术道统啊，它有它这个生存延续的不同空间。中国人忽略了，外国人重视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奇迹。文化道统没有国界啊，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族群的界限，也没有宗教的界限啊。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所以它也能突破宗教的界限，逐渐的被这个世界学术界所接受、所肯定。欧阳靖吾先生所讲的话没错啊，他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啊。这个话的意思跟汤恩比前后对照啊，他们两个人没见过面呢，相差差不多半个世纪啊，这真是中国谚语里面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我接触佛法之后啊，我肯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我写了6条。第一条，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是我对佛法的认知。我为什么在这一生当中全心全力来学习道理就在此啊。

一切佛法，我们认知我们现在这样的努力，实际上呢，经上讲的没错。佛法要是灭尽了，不要紧，众生有福啊，佛菩萨就又来了，又为大家讲经说法了。你看看《梵网经》上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这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到我们这个世间是第几次呢？第8000次了。由此可知，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到这边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经过一段时期，佛法灭了。释迦牟尼佛讲啊，他这一次的发愿12000年，1200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佛法没有了，佛法毁灭了。但是他还是阶段性的。下面一尊佛呢，弥勒菩萨成佛。他成佛之后，在这个世间又讲经说法，佛法又兴旺起来了。这一句里头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佛家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呢？众生的根熟了，佛就来了。什么叫根熟？众生对佛法能信、能解、能行、能证，佛法之殊胜，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他能证，绝对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讲了就算数，不是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你自己去证明，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这才是真的呀。你自己要不能证明，释迦牟尼佛到底是对是错，还是个问号啊，还是个疑问在了你啊。所以佛法到最后是求证的，这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这佛法不违背科学，他求证跟一般宗教了不一样啊。一般宗教没有讲求证的，所以欧阳大师说他是教学，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信戒行证这4个阶段贯穿了全部的佛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清凉这个这4个阶段呢，能贯穿世尊一代十教啊。我们先相信，不相信你不能入门嘛。相信之后决定不是迷信，求解。求解之后你有理论的依据啊。绝对不是感情上的这种心，不是，是智慧，然后再把你所信所

不解的，落实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去证明。啊，你比如说最平常的啊，平常这个教诲，佛说财富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啊。因是什么呢？因是财布施。啊，财布施是因呢、啊。越施，那你果报就越多啊。佛给我们说这个，我们信不信呢？佛法整个的来讲，叫舍得。啊，舍得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生活里面的术语啊。这个术语是从佛法里头来的呀。舍是因呢，得是果报啊。学财得财富，学法得聪明智慧，这有因有果啊。所以佛讲布施，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信不信呢？我信了，道理懂不懂呢？这些因果道理你懂不懂呢？懂了之后我就干了，我就做啊，做了之后看看我是不是得这个果报，我把它证明。果然是得这个果报，那没有错了嘛。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

这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从哪里求呢？不是到佛像面前去求啊，叩头作揖去供一点供品呢，那是假的啊，那是求不到的呀，那是迷信呢。佛在经典教你怎么求，这是正法。啊，特别是当你修因的时候，啊，你要不为自己，啊，为社会，为众生。那个效果特别快啊，果报特别殊胜，所以为自己想错了，为自己想，佛跟我们讲叫造业啊，为别人想，为社会想，为众生想，这叫功德了。功德跟造业差别就在此地啊，同样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做这些好事善事啊，好事善事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面。经典上说有漏福报啊，不是没有福，还是有福。有漏的福报啊，啊，有漏这两个字很不好听，

不好听呐、啊，有了这个里头有业，啊，看你是什么样的居心，是什么样的用意，啊，果报不相同啊。如果不夹杂自己一丝一毫的意思在里面，你去修善，你去积功累德，这是大功德。啊，这个那个果报是什么呢？那个果报是戒定慧的圆满。啊，什么都不求，财富不缺乏。财用不缺乏，聪明智慧增长啊，健康长寿啊，为什么不学这个呢？这个是现前社会许许多多人都追求的。求不到啊！啊，异想天开呀、啊，自己以为啊，用他的聪明智慧啊，就能够求得到财富，没有这个道理。这个事情，大家好好念念《了凡四训》。你果然把《了凡四训》从头到尾念上300遍，你就觉悟了。啊，你真的明白了。啊，这个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不是向外求的，向内求啊。佛法称之为内学。啊，从心行上去求，啊，心行上造善因呐，啊，善因一定感得善果，啊，就这么个道理吧。啊，奈何许许多多学佛人，甚至于出家人都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真的像一般宗教里面讲了，信者得福啊，你能信能结能行啊，那个证就是得福嘛。果报现前，果然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嘛。啊，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啊。法是事出世间一切离世因果啊，你都能够觉悟，都能够明了，这叫佛法啊。所以它在世间不会断的啊。众生有福，众生在受大苦难的时候，佛菩萨慈悲也啊，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呐、啊，啊，还是来帮助你啊，来成就你啊，所以这一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上面我们讲了三段呢，30句都是重复与会菩萨们提出的问题啊。普贤菩萨在解答之前，一定要把问题重复一遍。
我们也不厌其烦啊，都略加解释。为什么呢？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今天学习的能力很薄弱，意愿不强啊，原因是知道的太少了啊，知道的太浅薄了啊。如果你真的知道的很深刻很广博，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你自自然然肯依教奉行。为什么呢？得大利益了，得真实利益了啊。怎么肯把这个利益当面错过啊？这是绝对不会的。你会把这个利益当面错过，说明你所入的有限啊，你所理解的很有限，所以你没有信心呐。虽然讲信佛，那个信心是若有若无啊，不起作用。下面这一段呢，叙说分机啊，说是允许你们来问呢，我现在答应，我跟你说啊，分机的时候也有层次有段落啊。如是等一切法，我当成佛神理，即一切如来为神立故，具足宣说啊。这个普贤菩萨在此地对面对着持戒他方啊，持戒是华藏世界啊，他方是十方来聚会的啊，来参学的那些菩萨众，人数啊无量无边呐。他们在前面提出这些问题啊，如是等一切法啊，这个等是一个省略的字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后面会啰嗦都提出。我当成佛神离，这一句是本师毗卢遮那佛，即一切如来为神力故。因为参加大众许许多多人是从十方世界来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共同加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这才能说具足宣说啊，具足圆满的解答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啊，是尽我所知啊，为大家解答。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啊，尽我所知是谦虚，自己实际上能力也有限。这个地方是得一切诸佛加持，所以可以圆满的宣说啊，用具足啊。底下一段说说陈仪啊，还没有在说之前先略略讲说明啊，
这个解答的好处，解答的利益。为什么说这些话呢？说这个话用意很深，希望听众啊要特别留意啊，为你解答了，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啊。哪些好处呢？这个地方也说了十句。我们知道华严是以这个十来代表圆满啊，表法的意思。请看经文，为令众生入佛智慧海故，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为什么给你解答呢？希望你们听了之后能觉悟啊，知道怎样用功学习，能证得如来的智慧海啊，啊，入佛智慧海啊。佛的智慧海就是具足如来果地上十种殊胜的智慧。这是不但是菩萨所求，也是一切众生所希望的啊！哪一个人不想求得圆满智慧呢？啊，圆满智慧到哪里学？听普贤菩萨说法。接受普贤菩萨教诲，这就是成就智慧啊。第二句，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清凉大师说，这两句是一对，正知。成福对，前面一句是讲智慧，你证得圆满智慧，下面这个第二句你证得圆满的福德。我们众生希求的想得智慧，想得福德，你看看普贤菩萨在讲好处的话，就把这两个摆在第一啊。我们佛家常讲福慧双修啊，啊，成了佛了，佛教二足尊啊。你看我们传授三规的时候，我们念的偈子就是皈依佛二足尊呐，啊，皈依法利欲尊呐，皈依僧众中尊呐，这三句什么意思呢？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皈依觉，唯有觉才生智慧啊。智慧生福德，啊，世间人

有福没有智慧，啊，我们见过啊。有智慧没有福德，我们也见过啊。啊，那是什么呢？修行的时候都偏在一边，啊，不是圆满的修法。啊，真正的佛法是叫你佛慧双修啊。觉悟是知，觉悟之后啊，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广利众生。你看，威定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这个功德海，你看看它这个句子，我们要留意前面第一句，为令众生入佛智慧海。这个第二句呢，为令一切菩萨的不是众生的。啊，每一句，这个每一个字，我们都要留意，啊，都不能够含糊笼统的看过。啊，为什么这个入佛智慧也说众生？说众生，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是众生呐。如果说一切菩萨，那我们没希望了。啊，我们是凡夫啊。啊，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呀。我们看到这个，这华严应当要学习。啊，我们是众生，我们有份。啊，为令众生入佛智慧海故。华严真的开智慧呀！啊，在底下呢，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安住故。你要是有佛智慧了，你当然就是菩萨了。啊，菩萨是梵语，什么意思呢？玄奘大师翻得很好，叫觉有情。啊，有情就众生。啊，我们的情识没断呢。啊，虽然没有断，我们已经觉悟了。啊，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这个就特别提出来称他做菩萨了，啊，菩萨还是众生呢，觉悟的众生，啊，怎么觉悟呢？他入佛智慧了吗？他觉悟了吗？觉悟之后，你要认真努力去学佛的功德，把你的身心都安住在佛功德里面。啊，功夫啊。德就是收获啊。啊，功是因呢，德是果啊。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所谓是一分耕耘呢，一分收获。啊，种善因得善果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一切作为，这是功啊。佛的功是什么？教化众生呐，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毕生从事于

社会教育工作。这是我们要仔细去观察，认真努力去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不是说我要先去办个学校啊，去盖几间房子，没有。假如没有这些条件，没有房舍啊，那好，我就不教了。释迦牟尼佛不如是啊。释迦牟尼佛最初教学五个学生在鹿野园呢。鹿园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牧场啊，是人家养鹿的地方啊。那么在当时，这个鹿园，这些里头鹿大概都是野生的，不是人家里养的，野生的鹿园，因为它有个野字在里头。这个树林旷野这边鹿很多，所以人家称它做鹿园了。释迦牟尼佛跟五比丘就跟这些鹿群住在一起啊，没有房子啊，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他就开始就教起来了。一个老师带着五个学生，教得好，声名渐渐传出去了，知道的人很多了。这些人知道的是，慢慢都来亲近释迦牟尼佛，都来想跟他学。好了，学生慢慢越来越多。都不要紧啊，他不需要房子住啊。印度天气热，生活很容易，三衣一钵，每一天吃一餐饭，出去托钵。托钵是一面托一面吃，不是的，托钵回来在一起吃饭。还有的托的很少的不够吃的，托的多的分一点给他。那么有生病或者有特别情形不能去的，多托的回来的时候也分给他一些。这样一个团体生活，那以后人越来越多了。经上常讲的2255人，这是长随众啊，来来去去的那人就更多了，那经上就不记载了。所以当时有些国王大臣大夫长者，听说有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旷野那边讲学，有这么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去听，跟他学习，国王大臣也动了心了，他们富有啊，他们的房屋很多，所以就提供学习的场所，不比在野外了，所以有精舍，有庭院，

像经典上诸位很熟悉的住灵精舍，其数即孤独园，这些都是到这个过往大臣们、大夫长者他们提供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些地方教学，我们现在所谓的他只要使用权，他不要所有权，这个精舍灵园他要不要？他不要，他出家了，不要了那么有人来请他到这个地方，他答应，很随缘呐、真的平易近人呐、他绝不坚持一定要树下一宿请他到房子里面来住，释迦牟尼佛也很欢喜也不拒绝了绝不是晚上一定要跑到树下去一宿不是这样的一切都随缘，什么都好但是吃饭呢，已经成习惯了。为什么？给大家众福所以还是托钵不托钵是什么时候呢？雨季印度4月到7月是雨季，出去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大家不出门那这个中午这一餐饭呢，由居士们供养送到这边来做好了送来，道场里面是不开火的居士送来处处都要想到令一切众生都能众福福报不可以给这个过往大臣呢、给大夫长者们垄断呢，不可以的一定要叫大众都能众福。你看看这个种用意多善多好，念念不忘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为什么这贫穷困苦呢？前生没修福这一生当中有这个机缘，不能不让他修福是这么个意思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菩萨念念都为众生着想，没为自己要为自己每一天接受那个过往大富长者们的供养，那伙食一定吃得很好托钵就未必了托钵那个穷苦的人供的这个饭菜不是很好吃的可是佛菩萨们欢欢喜喜为众生祈福心在这个里面实现清净平等真诚慈悲也从这里实现了这都是佛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去做是安住佛功德海教学经上讲的常随弟子

他们坐在前面，常随弟子，一般来的呢，就坐在后面，临时来的人更多，我们能想象得到啊。 常随弟子，他们的任务是帮助佛弘法利生，他们学了，学了之后到四处去讲学，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 传播工具啊，佛法要普遍地去宣扬，那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做不到啊，所以他要教很多学生，学生各个地方去讲，去教化，一面学一面教，所以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把佛陀的这个教学。 就像四面八方传播，扩大教学的效果，利益广大众生，这是功德了。佛不希求任何的果报，弟子们亦复如是。 所以，佛法是付出的，绝对不附带条件。那么现在一般教学还要交纳学费，释迦牟尼佛没有，完全是付出的，义务的。 绝对不希求丝毫的回报，这是真实功德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成就品第四，经文第三，述所成疑。这一段总共有十句，前面两句讲过了，从第三句看起，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一段经文呢，是普贤菩萨对与会这些大众菩萨们说明。菩萨提出了40个问题，毗卢遮那如来请普贤菩萨为大家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说法之前，先如法界大定，这个定的名称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那么从定中起来之后，诸菩萨对普贤菩萨了赞颂啊，这个时候普贤菩萨为大家来说法，在没有说法之前先说啊，这个说法了成就的利益啊，这一段呢是讲利益。利益里面第一句是摄令一切众生入佛智慧啊，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希望呢这个听的人都能够切入啊。第二句是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这一句的意思，怎样把如来智慧落实到菩萨实际生活行持当中，菩萨的生活行为都是教化众生，都是为众生做榜样。有人说这些菩萨们，特别是视线呢在六道，为什么呢视线许许多多的苦难啊，菩萨也受这些灾难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啊，修行做了菩萨了，做了佛了，还要受苦受难，这个佛学他干什么呢？好像是学了佛之后啊，应该所有一切灾难呢都可以消除了。这个佛法里面不是常讲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样的话了，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啊，其实没有道理，还是佛菩萨做出种种示现呢有道理啊。为什么？佛菩萨是教化六道
反复的呀。如果是在自己果地上，他可以不必到这来呀，他到这来干什么？凡夫无量劫来造作的罪业太深太重太多了，即使是破迷开悟了，破迷开悟，我们要问业障是不是能消除呢？未必。那开悟有什么好处呢？白丈大师讲得很好，不昧因果啊，这个话讲得好啊。迷惑颠倒的凡夫，自己一生呢，这个所作所受，自己完全不知道，无知啊。大彻大悟之后，自己所有一切的这个遭遇感受，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受的乐知道，这个果报是过去生中哪一种的行业所感的啊，遭受的苦难自己也很清楚啊，过去生中造作不善业所感的，这叫不昧因果啊。佛菩萨是这样的，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菩萨果地，我们要问果报有没有呢？有。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成佛了，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还要受三个月麻麦之报。孔老夫子这大圣人呢，在尘绝粮，佛怎样叫我们离苦得乐呢？我们众生看到这个很苦啊，佛菩萨跟大圣人，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不苦啊，他为什么不苦呢？他无我啊，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有我苦我要受啊，无我苦相现前了，是问问谁受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像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所说的，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是真的。所以这种种示现里面的教学的意义非常之深啊，教导凡夫修行要老老实实修，不能存侥幸之心啊，恶人，世间人看到是恶人，佛菩萨看未必是恶人，为什么佛菩萨的看法跟世间人看法不一样呢？由此可知，藕益大师在《临风宗论》里头讲得好啊，境缘无好丑啊，这是外面的环境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
要知道

平等的。啊，好丑在于心，啊，完全在自己。你自己的心善，那个恶劣的环境也善，恶人也

无世界来的积习业障太深了，怎么样能消除呢？这个方法能消除啊！所以觉悟的人，对于伤害他的人，感恩都来不及，哪里会有一点怨恨呢？稍稍存一点怨恨之心，这个人是凡夫。 没有觉悟，啊，为什么呢？凡夫才冤冤相报啊！啊，觉悟的人遇到业障消了了，啊，所以《佛眼经》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佛的视线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像我们念这个《华严经》，《华严经》后面。 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有实现正面，有实现负面。啊，甚至婆罗门、甘露、火王，他们就实现负面，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教化众生的，众生自己没有智慧。 啊，邪知邪见呢？这叫我们常讲心不正嘛。心不正就心偏了，邪了，所以一切法都邪了。啊，一错一切错啊，一正一切正呐、啊，偏邪皆中正。这个经典里面。 祖师大德语录里头都说的很多啊，只是可惜我们自己没智慧，体会不到啊。我离开台北华藏图书馆。 来到新加坡，啊，写了六条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没有这些境缘的冲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啊，有一点点小觉悟呢？ 我们一般人常讲啊，经不起境界的折磨、磨练呐、啊。清凉大师在这个《入法界品》啊，跟我们说的，修行是立事练心，立是经历啊，事。 一切人事物，你要在这个里头去磨练，成就你真实的智慧，圆满的德能。你要是不懂得磨练自己，啊，不懂得立事练心，你怎么能够成就？ 这个是修行人不能不晓得的，啊，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啊，唯恐我们自己迷惑、愚痴啊，又用言说来说的这么清楚，啊，这个十句是在讲。 就是听经闻法的理啊，前面两句已经跟诸位说过了啊，把自信的智慧，这个佛智慧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落实在日常。

常生活当中，那就是菩萨行。落实最重要的安住两个字好啊。现在世界动乱，混乱到极处啊。每个人心里头都想求一个安稳的地方，或者是住家，或者是修行。哪个地方最安稳呢？平等最安稳。心要平啊。平是没有高下了，等是等于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心永远是平静的。心要平静，无论住什么地方都好，不需要选择。心要不平，选择未必真正有好处啊！真正住在那个地方，心安理得，还是你自己修持的功夫。佛经上讲的好，讲的透彻，境随心转。这个是真话了，是实话了。那么第三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句，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个连下面这一句，第四句，为令一切界海中如来种性恒不断故，这两句，清凉大师说，这是言岔、少种一对。言岔是庄严佛国土啊，少种是续佛慧命啊。第三句是庄严佛国土，不识一处佛国土啊，不识一个佛刹佛国土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心量多大啊！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凡夫学佛难，难在哪里呢？心量太小了，起心动念，总想到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样就难了。你所得的，跟你的心量啊决定成正比例，心量大的他得到的大了，心量小的他得到的小啊。佛菩萨念念为虚空法界，世界
微尘

素啊，这个世界海微尘素，我们在前面经常念的呀，无始恒河沙数啊，你看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常常形容数量之多，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没有离开这个地球啊。你们想想，世界海微尘数，那恒河沙怎么能比？太渺小了啊！从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佛菩萨心量大了，功德殊胜，无量无边。

我们总得要懂得，要明了。怎样庄严佛刹？我们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一天扩诵，后面都有回向。回向第一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你有没有冷静想一想，你有什么功德？这个经文念一遍，佛号念几声，这有功德吗？如果真有功德，为什么古大德又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如果我们诵经，口诵佛经心散乱，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也枉然了。功德两个字要懂得，功是我们真正在做功夫啊。功夫有德于心，这才成为功德。什么是功夫呢？无论在家出家了，不能不持戒。不能不懂得戒律。现在真正懂戒律的人没有了。即使持戒，完全在思想上，与心性不能相应。所以纵然持戒，他也没有功，当然他更没有德了。他所修的是什么呢？如果戒律修得很好，充其量也不过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这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学佛的难处。难在我们对这个佛陀的经教里面的意趣了解的太少了，不够深度。

甚至于还曲解了、误解了，那个麻烦就更多了。还有在这里面夹杂着私心，夹杂着自己的欲望，那已经造罪业了。自己不知道啊。

讲经不是一桩难事，我们培训班办了这几届了，三个月讲经就学会了。但是经要讲得好，那是你自己行持的功夫啊，戒行要相应。如果学这一点，为明文立养，那就不得了了。这个麻烦大了，这个造的业就重了。古大德说这种行为叫批判如来，贩是贩卖，你把它当作生意买卖来做了。所以谚语里头才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呐。学佛最怕的是把经义错解了。拿着这个是欺骗众生。真正身皆意趣，意教奉行，这个功德才能庄严佛净土啊！这个庄严佛净土，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把佛法殊胜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传播，影响大众，影响的面广，影响的时间长，这就是真正的庄严。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不懂啊，不能不知道啊。今天庄严绝对不是在这个建筑寺庙怎么样造得富丽堂皇不是在这个。今天社会我们要看清楚它病在哪里，我们的庄严从哪里下手古时候隋唐盛世的时候可以在寺庙里头做这些庄严工具为什么呢？社会人心善良，

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用这些庄严句，来赞叹佛德。总报佛恩呐，用这个来表现呢。今天是什么社会？今天社会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能懂吗？最迫切需要是如何端正人心，端正人行，行为啊，端正言语，合起来讲，端正三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教学啊。教学要先教自己，自己先学好，然后才能够影响别人。我们不敢讲教人，影响别人。现在这个社会缺什么呢？伦常道德通通没有。这个世间做儿女的不知道孝顺父母啊，我们要教孝，要学孝，要做出孝顺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

啊，现在这个社会兄弟不和，我们要做出啊兄弟和睦的榜样给人看。现在这个社会，学生不知道尊重师长，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出尊重师长的榜样来给人看？啊，我们做，这是功啊，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力，让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觉悟啊，那就是德。啊，要在这个社会做潜移默化的功夫啊。这是功德了。这个才叫做庄严，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也。这样的存心，这样的行持，就是庄严佛国土。你真正做庄严的工作，庄严极效，但是心地里头痕迹都不留。经文里面讲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这是讲修学功德庄严项目之多。

无边呐！普贤菩萨在此地这一段经文，这是提纲。后面是他所要说的。首先告诉我们，听经闻法、修学功德利益的殊胜，是我们真正能够发心的。乐意去学习，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因果同三世啊，神圣的教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听到一些。我们深深相信，没有疑惑。人有过去时，有未来时。聪明人要为来世着想。

你才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了。人有生，哪有没有死的道理？早死跟晚死有什么差别呢？实在讲，没有差别。古人说得好，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是个比喻，说得不错。我们讲得更具体，走了以后你到哪里去？死了以后摆在面前是十法界，十法界你到哪里去？这个才重要。决定不能往下堕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当觉悟，把自己无限度的向上提升，这个就对了。所以大乘经上佛讲，一切众生是佛心，众生这个佛陀念念牵挂着六道里头苦难的众生，你也能够念念挂念着苦难众生，你的心跟佛心一样，如何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什么呢？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啊。只有觉悟才能解决问题。他没得吃的，你送吃的给他；没得穿的，送穿的给他；没得住的，送房子给他。好不好呢？是好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解决一时。佛菩萨住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是真正离苦得乐。请接着看第四句。

未令一切界海中，如来种性恒不断故。这一句可以说是十句里面的核心，真实的理。佛种不断，这个重要。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就为这桩事情，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个缘比什么都殊胜。诸位想想，天上人间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吗？我们仔细去观察，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不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两样啊！菩萨成佛为什么？绝对不是为自己，享乐不是啊！菩萨成佛唯一的一个目的，帮助众生解脱，解除他的烦恼啊！解除他的业障啊！脱。是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帮助他脱离十法界。佛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教学。用现代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人要真发心，要真干。教学要不要这个教学设施呢？像现在人讲啊，教学一定要建一个校舍。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道之后，在落叶园教五比丘啊，一个老师五个学生，他有没有校舍？没有啊。什么设施都没有啊！佛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是王子出身呐，他父亲净饭大王。可以给他建筑富丽堂皇的宫殿、讲堂啊，甚至于学校。提供他良好的教学设备，为什么不这么做？这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什么意思？众生在遭遇到大灾难的时候，这些设施来不及了，立刻就要叫他。我们今天所谓的是机会教育，遇到了马上就要叫。

不要等到什么设施啊，那你把这个教学的机会岂不是错过了吗？啊，用意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今天这个时代走向了高科技，啊，科学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每隔三个月就有新的产品出现，旧的东西不断在淘汰，新的东西不断的在发明。今天我们的教学要讲求影响的面要广，时间要长，才能收到效果。今天我们不必建大的寺院啊，大的这个道场不必了。今天最重要是要建小小的摄影棚啊，一定要有网络啊。当然最理想的是自己有一个卫星频道啊，24小时不断在播放，面可以涵盖整个地球，时间可以无限的延长，这就叫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摄影棚就是大道场啊！网站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呢，这经上讲的世界海未成素插图啊，有个小小的班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数不在多，在精呢。今天这个世界上，果然有个10个8个讲经的法师足够了，就可以教化全世界了。哪里需要那么多人呢？但是这样的法师，可遇不可求啊。他要真正能做到无我，真正能做到看破放下，舍己为人，事出世间法完全放下了，丝毫都不沾染。这个放下，放下了业障啊，放下贪嗔痴慢，放下是非人我，智慧就现前了。一定要知道，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今天我们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三种佛经里面称之为大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大圆满啊，一切众生自信本具的大圆满为什么不能现前？放不下了啊！起心动念呢，自私自利啊，好事能做，但是没有能把自己完全放下，

今天要做这一桩好事，这一桩好事做成功了，会利益许许多多众生。明天没饭，你要饿死了，这个事情你做不做？有智慧的人做。没有智慧的人他不做。这做了对我没利益。有智慧的人只要众生的利益，我的生死算什么？救护一切众生呢，还要考虑自己生命家庭，那你什么都做不成啊。你做的是修的是小福。你用再大的金钱再多的金钱做再大的好事，你得的果不大了忘掉自己了，忘掉自己的家了，全心全力为众生，为正法，你做的不多，你的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啊。甚至于你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去做，你有这个念头，你这个念头是真实的真心，你的功德就去做了。楞严经里面讲，法义圆成圆满功德。才发心呢，功德就圆满了。诸佛菩萨知道，天地鬼神知道，你发心你没有能够完成，缘不足，力不足，你的心是真的，可贵的是真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常常劝勉学佛的同学，六道要看清楚，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事实真相，只要不出六道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你要问什么原因？你看看《白法明门论》里面所说的六道众生相应的心所，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再冷静呢，就观察一下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所以众生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哪有不堕三途恶道的道理呢？你冷静想清楚了，看明白了，你就晓得六道是险道啊，很危险呐。三善道是个平坦大道啊，可惜它很短。坎坷不平的险道是三恶道，它时间很长那个路很远，很不好走真想通了，想明白了，我们就会全心全力去行善道，把行善的这个功

得回向菩提，回向法界，回向众生啊，作为自己超越六道十法界的增上缘，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在这个乱世，不必去选哪个地方安全，哪个地方好，用不着。啊，前面我说过了，平等心最好。啊，清净平等随缘。啊，所在所行啊，无往不利呀。啊，念念。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与天龙善神

互为呼应，这些天龙善神时时刻刻在保佑你，艰难困苦在所不免，祝福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嘛，在这个里头，你只要有坚定的。 信心、愿心，坚定不退的毅力，你就成就了。这个成就是不可思议的。黄念祖老居士晚年那一段的为法。 牺牲奉献的精神，我们要记住啊。他晚年身上带着重病啊，写《无量寿经》的注解，注解写完成之后，还要写白话解，白话解没有完成，他就走了。 常常写到通宵啊，带着病的身体啊，真的是不顾生死，续佛慧命啊。他遇到我很欢喜，跟我说：“他说我这样做，就怕我写的这个东西将来被人丢到自治楼里去啊，没有人来流通啊。” 最初的本子是油印的，最古老的方式，那个蜡纸钢这个钢板铁笔刻的那个，那种印刷，那个我知道，我们以前经过这个经历啊，它所印的，我估计不会超过100部，因为那个蜡纸一。 一百张以后就看不清楚了，多么的艰苦！碰到我之后，我在美国得到他一套书，他自己就这么一套自己带到美国去，给了我。我当时问他有没有版权，有版权呢，那就算了，没有版权呢？ 我到台湾给你制版流通，他很欢喜啊，所以我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精装10000册了，他这个欢喜了，这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不会被人丢垃圾桶了。 你看看，都是做续佛慧命的工作，护持佛种的工作。这个时间还是由有心人在做。 不是没有啊，还是有牺牲奉献的人，舍己为人的人，甚至于有一些在家居士，身家性命都不要了。我见过，我很佩服。 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有机会，赶紧做。是处是法，我常常讲，成功的人就是认识机会，抓住机会，他就成功。失败的人呢，不认识机会。
掌握不住机会，机会过去之后很不容易再得到啊！啊，那是太难太难的事情了。啊，认识这些机会是智慧，抓住机会是福德。啊，所以念往生的人。佛在经上都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经文我们听听听，这两句话的意思懂不懂？不能不懂意思。啊，不懂意思。念那个经文，顶多阿赖耶识里头种点善根，其他的利益你得不到了。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可能失掉的机会很多啊。啊，从今而后我们自己要谨慎。要发心。啊，发什么心呢？舍己为人为法，为正法救助啊！啊，为帮助啊苦难众生度过劫难呢、啊，你发这个心，你发这个心，你就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了啊，然后。你才会认识机会，你才能抓住机会。啊，如果这个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的念头，那你就整个把机缘破坏掉了，非常可惜啊！啊，一定要知道，诸佛菩萨、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都没有自私自利啊，我们要学习。何况大乘经上教我们：无我、无人、无众生、不受者。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摄所成疑》第五句啊，我们两句两句去看啊，第五、第六句，未令于一切世界海中显示诸法真实性故。第六句，未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这两句，清凉大师给我们讲啊，是显义言教一对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根本。我们常常讲，世尊49年为大家所说的一切法，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解答，那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就是显义。在《般若经》里面称之为诸法实相，

未定一切世界海中，在华严境界里面，绝不是局限于一部分，它是讲到整个法界的全体。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法的真实性，性离体，真实的道理，真正的本体，也就是说，宇宙之间

万事万物，它的根本是什么？这个就要显示诸法的真实性。

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就是见这个真实性的。见性成佛啊，那什么叫佛呢？哦，原来是见到真实性，也就是说啊，证得真实性啊，见到跟证得是一个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确确实实一点错误都没有，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就叫见性，这就叫真的啊。性是什么呢？性什么都不是，它不是形象，我们看不到；它也不是音声，我们听不到；它不是物质，我们也摸不到。乃至于凭我们的想象啊，意识的想象也想象不到。所以佛法里面常常用两句话来形容它：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言语说不出来，心思也想不到啊，怎么想你都想不到，它存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源。换一句话说，它是能变啊，宇宙之间，不但是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是它所变的，就是这个无限的空间啊，我们今天讲太空、虚空，也是它变的，它是能变啊，能变的没有相啊，所变的呢，这就有相。我们的根身啊，我们这个六根身体是它变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太空，我们今天看到 无数的星球星系啊，这世界，世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它变的啊，它所变的，它所变的，我们能够思啊，我们能够想，能够说，能变的，我们的言语思维就达不到了。啊，那要用什么方法证明它存在呢？啊，这就是说，那些正道的人，啊，明心见性的人，他到底用什么方法，他见到了，他证得了。哎，他用的方法可就巧妙了，就是刚才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他就用的这个方法啊。换一会儿，他不用言语，他不用心思，不用言语，不用心思，就证得了啊。用言语用心思，永远没有办法证得。

佛法里面讲的禅定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是禅定啊。佛法修学，方法很多，所谓是，底下第一句讲嘛，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这个就是说的法门呐。 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叫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通通修的是禅定，通通修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我们修净土宗，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方法用了很久了？用了很多年了，还是不能证得。这什么原因呢？有人参禅，参了几十年了，没开悟。 学教也学了几十年了，讲得天花乱坠，也没开悟啊！什么原因？言语道未断，心行处未灭，这就是。 我们常讲的放下了，你没有把言语道放下，没有把心行处放下，这两句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华严经》上也说，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所以。 念佛没有见到，没证得；参禅也没见到，也没证得；言教还是没有证得，还是没见到。原因在这里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放下是多么重要。 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放不下，实实在在是说他不了解事实真相。那说这句话呢，六道凡夫都不了解事实真相啊。 为什么有人能证得，有人不能证得呢？关键在有人能信佛，有人不信佛。能信佛，每一部经幕后一句“依教奉行”，那是能信啊，能信佛的。 成就了，不信佛的不得其门而入啊！无量法门呢，他哪一个门都没摸到啊！所以摸到这个门呢，不认识，以为是墙壁。佛告诉他那是门，他不相信。 日常生活当中，凡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烦恼习气当家作主啊，把佛的教诲呀忘得一干二净，那这就不得其门而入了。佛教给我们放下我执，不要再执着身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啊，不能再执着了。这个执着是根本的错误。佛法讲业障，这是根本的业障。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真正用功从哪里用起？得从放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你要把这个放弃。用功从这个地方真正着手啊，放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要不能够放弃掉，无论哪一个法门，你要想功夫得力难了，你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为什么学几年几十年功夫不得力？你没有把这个放下吗？这是根本的障碍。障碍消除啊，你才能入境界。障碍要不除，你怎么会成就？因为业障障住你，所以你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古大德讲得很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就在眼前。你就是不认识，真正认识的人，明白的人，实在讲事实真相《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那个人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他真的了，把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了完全证实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证明了佛讲这个话完全正确。什么是有为法？有为，我们简单说，有生有灭的法。动物有生老病死，这是有为法。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沉住坏空。矿物我们今天讲星球星系这是讲到大的世界

有沉住坏空啊，不知沧海桑田呐。证明了我们这些凡夫业障深重，把这些幻象以为是真实啊，以为真实的嘛，想在这个里面控制占有，这叫造业。不知道啊，所有一切法了是梦幻泡影啊！你能控制吗？不能控制啊！你能占有吗？他无所有啊！一部600卷《大般若经》啊，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一切诸法，这个一切就是此地讲的一切世界海中啊，所有诸法了，无所有啊，毕竟空啊。

无所有，你以为有，错了，你看错了。毕竟空，你以为不空；不可得，你以为可以控制，可以得到。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所显示的这一切诸法啊，幻法了，可以受用、享受啊，他可以受用。心里头呢，叫做一丝不挂。为什么他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他可以随缘自在享受？这就对了，这个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佛菩萨的工作啊。好处他通通都有了，圆满了，缺点他一样都没有，他心地永远是清净的。我们总结这个修行修学纲领，他的心永远真诚，永远的清净，永远的平等正觉慈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得大自在啊！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那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你看他们示现，男女老少。过行过业得大自在啊！得大圆满呢、这叫正受啊！就是正常的享受。我们的享受不正常，享受一点点，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那个付出代价之多，是我们凡夫根本没有法子想象。我们要不学佛，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

啊，尤其是读了《华严经》之后，看到诸佛菩萨、化身菩萨那个日常的生活，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我们要学啊，他为什么无碍呢？就是他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尽虚空变法界，事实真相是。相是幻象，相有性啊，无自性啊；事有理无啊，知道诸法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无论他处在什么境界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的心永远未曾动过啊，动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从来没有。那么释迦牟尼佛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有言语啊，他也有分别，他也有造作啊。啊，你怎么说他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呢？释迦牟尼佛所视线的有啊，跟你说有分别，有执着啊，有起心，有动念，跟凡夫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问永嘉的话吧。啊，永嘉开悟了，见到了，证得了。他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分别亦非义，刘祖点点头，如如是，我亦如是啊，释迦牟尼佛也如是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是义，这就苦了啊。义是什么呢？义理里头有执着，有分别。他们的分别执着呢，它不是义，那不是义是什么呢？不是义是智慧。智慧哪里来的分别执着呢？智慧本身没有分别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确实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是随缘。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哪里会起心动念呢？没这个事情啊！啊，所以人家是万缘真正放得下，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啊做了过往了。他每天也要处理国家大事，不能说他不做事啊。他做事像什么呢？像戏台里的唱戏一样，表演。戏台唱戏，我们知道啊，是娱乐大众的，诸佛菩萨在表演呢，他是教化大众的。希望大众啊，
见到、听到、接触到，都能有所悟处。随着众生根性不相同，上根立志，一接触他的这个表演，大彻大悟。中等根性呢，虽不能彻悟啊，大悟。一般根性呢，有小悟啊。没有根性的人，让他看到了阿赖耶识里头种善根呐，这么个意思啊！这样的教学最圆满、最究竟的，无过于华严啊！所以华严这部经，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我们表演过一个正常生活。六道无论在哪一道，我们也随顺了。不迷随顺，他就得真路，离苦得路啊，在地狱里头，跟地狱众生和光同尘，地狱众生苦啊，他也装出苦的样子，其实他苦不苦呢？他不苦，他为什么不苦？他无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四见都破了，苦谁受啊？在极乐世界他不乐，为什么呢？无我。谁那个乐受啊？谁在受？有我就有苦乐啊，无我就没有苦乐啊。在地狱不苦，在天堂不乐啊，这才叫真乐，真正离苦的乐了。这个乐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相对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永远住真实慧眼，与世界海未尘数刹土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了。感应决定不舍机缘，佛心只有众生，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啊，如何帮助他觉悟啊？如何帮助他回头啊？如何帮助他解脱啊？这是佛心啊，佛的心真诚立相，不像我们这样粗啊，这个念头感触都非常粗鲁啊，形象分明啊，佛的那个形象痕迹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心平。我们学佛要修平等心，修平等心不能挑剔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你还有好坏
这个地方凶，那个地方吉，你还有吉凶。啊，这个地方有灾难，那个地方有福，这是凡夫啊。诸佛菩萨没有这些选择，没有这些妄想啊，没有这些分别执着。诸佛菩萨只有随缘啊，这个地方有灾难，灾难很严重，这个地方的众生求佛菩萨有感，佛菩萨就来了，就有应了，却不是说你这里有灾难我不能到那里去啊，这是凡夫，这不是佛菩萨啊。你看《普门品》里头不说吗？观世音菩萨不是讲吗？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如果那个地方有灾难，那观音菩萨那边有人来赶来去祈求，那观音菩萨说你这有灾难我不能去啊，那是菩萨吗？那不是菩萨了。这些地方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一定要学佛菩萨真平等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就平等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到哪里去找平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要知道学习啊。众生有感，越是苦难的地方，越是危机重复的地方，没有人敢去，佛菩萨去，去干什么？救苦救难。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安慰众生，开示众生，为众生做榜样啊，教化众生啊，吉凶祸福。那是果报啊！果一定有因，一定有缘。佛菩萨是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度过灾凶呢？没有别的，只是把这个果报的因缘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天地人觉悟了，回头了，这个灾难就没有了。逐渐逐渐减轻，到最后转过。佛菩萨帮助众生是这种帮助法，这才叫真正的帮助，真正的救济。慈悲救济，无过于此，不是用金钱，不是用财物，金钱财物解决不了问题。

何况用那些东西来解决，还有副作用。所以真正解决的方法，不但佛家了，你看看其他这些宗教，典籍的都教人忏悔，改过。佛教人断恶修善，转迷为悟，再说得明白一点，通俗一点，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把利益社会、利益大众这个念头兴起，这是真正的断恶修善。那个断恶修善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那你是真的断掉了。从今而后，起心动念不再为自己了，能够为一切众生想，想一切众生的福祉，为一切众生的真正幸福去工作，去努力。要是为自己就错了，为自己修再大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要晓得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促啊，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修行最可贵的是什么？事出事法最可贵的。佛菩萨希望我们的就是显示诸法真实性。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这是最可贵的。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能够跟他相比。你见性，你见到宇宙人生真相。你的智慧开了，你的德能向好显现了，无世界以来你的问题解决了。世间人追求财富，你得到的财富是尽虚空变法界，世间人追求的智慧，你所得到的是称性的圆满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全是自信本具的心得，见性就全部都恢复了。

圆满菩提不从他得了。学佛学这个，不是学别的。这个是早年方东梅先生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进入这个境界之后，真正懂得随缘，我们一般凡夫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哪里晓得这个事实呢？

这种事从来没听人说过，你怎么会修？你怎么能证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是有幸的。得人生闻佛法，闻如来正法，无上微妙的大法，大方广佛华严。我们遇到了，遇到之后要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世出世间最可贵的。现前的生活，包括我们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究其如无障碍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时候用到哪里去找去？天上人间找不到。那也许有同学要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好像也有很多地方有障碍啊。并不是一切都是随心满意的。没错，你一看的是外表，你一看的是很粗的现象，实际上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大德里面有不少在家居士都为我们实现了。你细心去观察了，你会点头，你会微笑，他在表现他如无障碍境界。粗心大意的凡夫看不出来。看到他也有障碍。那他从哪里看的呢？他从语言上看的，语言他也没看清楚。

果然看清楚，他就悟如了嘛，就见到了嘛。他没有见到啊，他没有悟如嘛，要细心呐。你像唐朝庞居士。 他表演的那一套，意义很深呐。他是很富有的一位长者，这个也是明心见性。实际上，菩萨实现的，实现居士身份。 他把他家里的一些财产、财物装在一条大船，把这个船划到长江的江中心，船底砸个洞沉下去，通通不要了。这个视线是什么呢？ 是劝导我们这些凡夫放下，你看像他这个样子，通通放下了，一无所有了。明天吃饭怎么办？到街上去卖草鞋，一双草鞋卖2文钱，卖个3-4双，他这一天生活就没问题了。他家里那么富有，他为什么要去卖草鞋过这个苦日子？ 那你要问，你再问问，释迦牟尼佛是王子，他可以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为什么要去示现圆满陀钵？日中一时，到外面去讨饭，为什么示现这个？这里头总是在教导我们。 看破放下，得大自在呀！你过这种富裕的生活，这是你眼前你所得到的。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付出的代价是看不破放不下，这是你付出的代价。看不破放不下。 你要晓得，这个代价太大太大了。看破放下了，可以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你这一生当中做佛、做菩萨去了。要是看不破、放不下，你这一生纵然是做了帝王，中国古人常讲的“富有四海，贵为天子”。 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庞居士他们那个视线真正意趣在哪里，你就懂了，你就明白了。 明了之后啊，然后你自己就晓得，我这一生做人，我这一生修学工作，应该要怎样做法，你的心里头就有数。

恢复到你自己心地真诚平等正觉慈悲，你完全恢复了。你所表现的那各有各的手法，手法因素是在哪？因素是社会，是众生，诸佛菩萨决定没有自己啊。换一句话是，整个社会众生反应自自然然是这个做法它不是自己的意思他的实现，他的表演，他的言行，他的造作，是社会大众啊的这个心行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如何能够令社会大众回头啊，反省觉悟，用意全在此地，是自自然然的。佛经上常讲法而如是，自己确实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个意思很深很深的，显示诸法真实性故啊。请看世界成就品说所成疑第六句，看起为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演说故，这是言教啊。前面一句是讲显义，也就是说明佛法的教学。不论是哪个宗派，我们常讲显密宗门教下，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是大乘法。小乘法没有讲到这些，小乘法只是讲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确确实实超越六道轮回。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在大乘法里面称之为化乘。就好像我们旅行呢，那是中途站，并不是真正的目标，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也得要知道，不能把中途站误认为是目的地。小乘人很多啊，产生这种误会。那么他会不会再往上提升呢？肯定会向上提升啊！什么时候他发现了这不是最后目标，这中途站，他就会再往上提升。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啊，大开圆觉。在我们净土中讲的是理业心不乱，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目标不能搞错因此要想

达到这个目标，其如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住三昧耶。我们念佛人讲啊，念佛三昧耶，我们的心要安住念佛三昧啊，这个才行。那么学华严的呢，华严要安住华严三昧。华严三昧是什么？就是普贤三昧。前面这一篇呢介绍过了。

这是前一句所说的。接着这一句呢，这就是常说的转化轮海。你看看经文，为令随一切众生无量劫海而验受故。从这一句，这是一个弘法利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佛为我们说的，普贤菩萨所说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所讲的。我们要怎样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教化众生，用现在这个话来讲呢，讲经说法。那我换一句话讲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的契机，你就晓得前面一句显示诸法真实性是契离，这两句岂不是契离契机呀？契离不契机，等于白说了。你讲的是没错，但是听的人不欢喜。听的人听不懂，不能接受。如果契机不契理呢？佛经里面讲魔说啊，所以诸佛菩萨说法契机契理啊，这正说啊，理就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性啊，真实性有时候我们省略称为真性、实性啊，有的时候也称为本性、自性都可以。佛说法，总而言之，让众生了解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怎么说都行。各个宗派里面名词术语不相同，这不相妨碍，没有过失。方向目标是相同的，那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句里面所说的要随一切众生无量劫，着重在这

这个解字，众生无量无边呐，众生的根性不相同。

上根立智，他们理解的能力很强。佛菩萨教导这些众生容易呀、啊。啊，所谓是闻已知时，啊，一闻千悟，这种学生稍稍点点他就通了，这个学生少数。那么是下一等呢，我们是上根人，啊，那是上根人，啊，上根人人数就多了。还是好教，再往下呢，中根人，啊，下根人比较上难教了。难教，佛菩萨有善巧方便，啊，这个地方显示出佛菩萨的智慧慈悲。这智慧里面呢，特别是全智，全智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啊，他有方法，那个方法太多太多了，应众生无量劫海。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切众生修行不是一生一世啊，上上根人，你要晓得，他过去生中不是上上根呐，他无量劫来呀，慢慢的从。下下根提到下根中根上根再到上上根，过去生中已经修了无量劫了。那么由此可知，现在的上根人就是将来的上上根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现在的中根人就是来一世的上根人，啊，现在世的下根人就是来世的中根人，就这么，这是叫事实真相啊。所以没有啊，是一除就成就的，没有。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凡夫修行成佛要经历无量劫，这话实话，这话一点不假啊，我们听了不能怀疑，也不能泄气，要无量劫，那我要修到哪一辈子才能成功啊？你没有天眼，你没有续命啊，你知道你过去生中是怎么修的吗？如果我们哪一天有了续命通了，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啊，都在那里修行，才知道这一生的成就原来有那么深的底子在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啊，我们成绩有力啊，功夫前身总在日缘不同，这句话的意思

很深很广，我们不能够疏忽。我们过去生中确确实实生生世世已经有很深厚的善根，如果这一生没有遇到缘，没有好的善知识给我们开导，我们自己总是怀疑自己啊，总是产生严重的误会，这不是误会别人，误会自己啊，总觉得这个大法自己不敢承担。经过高明人一指点，信心就生起来了。这缘呢，因都是你过去生中种的呀。啊，别人指点你，告诉你，忽然你一下明白过来了，哦，我的善根深厚，原来也这样的深呐。这一生具足信心，勇猛精进，大幅度的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当然这一生要证得究竟圆满，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弥陀净土。就是过去生中修行根性差一点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圆证三不退呀。这个法门的无比的殊胜呐！即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下下。这个平往生，要知道还是过去生中的底子深厚哦。啊，弥陀经上讲的不是随便说的话啊，句句真实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下下平往生也是这样的啊，过去生中你的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啊，这一生的因缘遇到了。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你得生净土啊。这个善根福德从哪里看呢？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能信能解啊，你亲近善知识，你对于这个经教的义理你真正能听得懂啊，你真正能相信的啊，真信怎么样，真信他就会真行啊，我相信，我也懂，我做不到，那不是真心。那叫什么信呢？我们佛法常讲正信。你是正信，你不是真信，真信是落实。真心才得受用啊，正信呢还不得受用，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正信它不是迷信啊，有时候正信还不如迷信啊，迷信说不定还能得利啊，为什么呢？他真干啊，所以有许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佛真的往生，瑞相稀有，你问他弥陀经无量寿经

甚至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哎，他一天到晚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有那么好的瑞相？没有别的，他看得破，放得下了。啊，他看破些什么呢？这个世间太苦了，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我们一般讲厌世。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念头就是菩提心的。那不是我说的，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讲得好。印光大师非常称赞，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这个讲法的，偶益大师说的。啊，使我们对于这些人往生不再怀疑。啊，因为《无量寿经》上讲的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哎，他做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发菩提心看破，一向专念放下了，万缘放下了，心地清净的拉拉杂杂东西通通都没有了。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他做到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比不上他的啊。李老师以前跟我说过多次，他也很想学，学不到啊。啊，他这些愚，想学愚，愚不可及。为上上根人与下愚最容易成就啊，这种人在世间也不多啊。虽然讲的是下愚，我们知道过去生中他的底子也非常深厚啊，绝对呀不是偶然。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要懂得关机，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要知道自己的根基啊，人贵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啊莫深于此啊，自己晓得自己的根基啊，啊，自己要如何帮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的成就。修学的方法，其如的境界，别人不了解你，但是高人了解你啊，他的境界比你高，他的功夫比你深，他能看得出你，跟你功夫程度相等，有时候也能觉察到你，但是功夫在你下的不如你的，他对你决定不了解啊。你自己如何能够不受影响，这一点
是这一生当中成败的关键啊！啊，这个里头显示出自知之明啊。换一句话说呢，你在境界里头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啊，自知有这个好处啊。没有自知之明，你在这个境界做不了主啊。你的心、你的行会随着境界在动啊，那个不是随缘啊，那是你心被境转，这个错了。随缘是怎么样的？方式随缘，佛法里面讲方便随缘，善巧方便随缘，自己的心行如如不动啊，幸运皆行，一丝毫没有受动摇啊，这成功啊！我们修行，这是我常常讲啊，到底修什么？到底行什么？

行门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着纲领，找到纲领之后怎么样去落实啊？落实在依教奉行啊！我们这么多年来把纲领找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提心的啊，大菩提心的起心动念的，不离这十个字，一定与这十个字相应。这是佛心、菩萨心。我们的生活行动纲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五个科目：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定了五个科目。净业三福，六合净，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修这个，没有别的呀。虽然是五个科目，五个科目已经把整个佛法都包括在其中。认真努力去修学。修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这个纲领，与这个五个科目相应，不能违背呀。

违背，那自己要晓得，来生来世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是显道啊！啊，谁能保证来生还能得人身，还能继续修行？没有人能保证，人不能自欺啊！人最可怕的是自己，啊，欺人还是其次啊。啊，最可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他怎么能不欺骗别人？所以他欺人是正常的嘛。啊，菩萨不会欺人，那为什么？他觉悟了，他不自欺，不自欺而后能不欺人。一定的道理啊！我们要成就自己真正的德行，首先要做到不自欺。啊，然后自自然然不会欺骗别人。啊，当然更不会欺骗佛菩萨。才真正能够落实依教奉行。先前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学习的同学也不少啊。同学们是不是真正发心啊？发大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是不是真正发大心？如果因地不真呢，必定果招于取。古往今来没有例外的。啊，因果一定是相应。啊，真的是。种善因得善果，因地要真，因地要纯，纯正之因当然得善果。这个是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如果因心里夹杂着妄想，夹杂着不善，你就全盘都坏了。李老师往年在台中讲经说法，常常用比喻给我们说，啊，他比喻讲，这一杯醍醐啊，上位，这里头夹杂一点点毒药，

这一杯水呀，都变成毒了，丝毫的夹杂都不可以有。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那个是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 佛教菩萨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这一部经是叫初学。初学念善法，念什么善法呢？就是念十善，不杀生，不偷盗。 在家居士不邪淫，出家的人不淫欲。身三善业：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口四善业；不贪，不嗔，不痴，意三善业。 常念昼夜常念思维善法，你起心动念想，你想善法，想是善；观察善法，观察是落实，你要做到啊，你要行是善。 还教我们一定要令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叫初学。这个是佛法学习的共同科目，无论是大乘小乘。 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是佛法的基础课程。我们有没有照做？十善业道经呢，就好比儒家的《弟子规》一样啊，最基础。 最根本的课程，这个课程没有学，学任何课程都不会得力。为什么没根？你看看《大小乘经》一展开，佛总是叫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就是十善。 十善没有做到，你不是善男子，你也不是善女人。佛所教导的，你没有份呐！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真搞清楚，真明白，真觉悟了，我们才晓得从哪里做起。所以帮助众生，特别是教导，一定要懂得众生的根性。还有时节因缘啊，我们在内典教学里面啊所讲的，那是很粗显的纲领。关机要关人，要关时，要关处，至少你要有这三方面。

面的细密的观察，这三种观察你一定要了解。人现在整个社会人的生态环境，

眼前的时节因缘，现在是个什么时代？现在是什么处所？不容易啊。大的人事地了解了，然后再看局部的，再看眼前这个小团体，我们就是上台讲经说法，就知道该怎么讲法，经何的，我常常讲，经典字字句句都含着无量意啊。前生广狭了，不定啊。读古人注解，你比如今天我们展开《华严经》苏潮，苏潮，唐朝时候，清凉大师他老人家所著作的，当然。他写这个注解的对象是隋唐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众生生态啊，那个时代的时节因缘呢，不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如果依照大师这个注解一字不变的去讲，没错，那叫切理不切机啊。我们现在人不得受用啊。所以要怎样才能得受用？这刚才先要自己得受用，你才能够帮助别人。自己不得受用，你怎么能帮别人？自己要入华严境界。

啊，要得经典里面所说的真舍意趣。啊，愿解如来真实意。然后才能帮助现代此时此处啊一切众生啊。你不契入境界那怎么行呢？不契入境界，纵然引经据典啊讲的很多，全是死的。所以今天学术啊走向死胡同啊。科学技术那比我们高明，它是活的，所以它有发明，它不断向前进展。啊，文学作品呢，你们诸位细细去比较去观察，不要说原现代这些文学艺术作品，

你就比一比，半个世纪以前，你很冷静的去观察，去思考，退步了。讲经说法也能做个对比啊。民国初年有一些讲经的老法师，他们留了有讲义著作留到现在啊。地贤老法师，元英老法师，谭旭老法师，近代这些法师的著作，我们净土宗印光大师文超，跟我们现代这些出家人在家大德居士的作品去做个比较，然后你再晓得退一步了。他们那个水平我们现在都达不到啊，怎么能有成就？真正有成就，要超过他们才行啊！这些人当中，真正契入境界的，印光大师，虽然他没有这个讲经的经典大著作留给后世，我们从文钞里面去看，你能够体会他契入境界，他了解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他用文字说法，他以身作则，他一生的行持是在那里表演呢，做出来跟我们看。他是山西人，虽然晚年常住在南方，语言还是有障碍，他老人家说话乡音很重。许多人听不懂，他用文字，文超确确实实度了很多众生，非常适合现代众生的更新，适合现代众生的理解需求，尤其他老人家一生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这三种东西是什么呢？因果教育。我们从这里恍然大悟啊！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根源是什么呢？不信因果，不懂因果，不知道因果的理论与事实真相，所以才有现在这个世间的动乱灾难呐！高深的这些佛理都不谈了，为什么呢？谈高深佛理没人懂，不契机呀。隋唐时代这些大师的著作著得都很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懂。现在要讲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如何能够与科学啊，这里融合成一体，为大家欢喜接受。能够理解，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这个世间灾难就能转过来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印光大师了不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

何为同修？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学路老人的诗。上一回讲了2首诗，那么今天呢，接着讲了第3首。这个先把诗这首诗我念一遍。一生功，这是诗的题目。后面呢就是诗了。法缘何必狐裘蹭？自是深宫不可寻。天下无山非石居，观机皆有点头心。第3句原来引的那个经文呢，诗的文落了一个石头的石字。现在呢，各位把它改过来，把它这个石字加上。我们先把这个神功题目啊，先介绍一下。神功就是在这个东晋的时候晋朝啊，我们读中国历史就知道，汉朝。后来啊，是后汉到了三国，三国到了晋朝，那么晋朝后来有东晋，这是啊，就在那个东晋的时候，申公呢是诸道生，诸是天竺的那个竺。上面是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儿子，这是竹。道生，道是道德的德，道生就是这个生。那么在这里也称呼申公。那么他的原名字叫做诸道生，那是一位高僧，他是讲他的师父。一讲大家都熟悉的，那就是鸠摩罗什的大师啊，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这里讲一生功，学了老人做这首诗啊，题目一是在这个想。想到了这个申公，那么接着这个题目，为什么想到申公呢？申公有一段公案，这段公案也可以先说一说。这位申公啊。他那时候讲涅槃经，讲涅槃经讲到那个，众生啊，都有这个佛性的时候啊，他解释经文所主张，禅体呀，就是或者叫一禅体。一禅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最不能接受佛法的这么一个人，这种人呢，怎么样跟他讲啊？他不相信佛法，有这种根性的人叫做禅体。那么按照。

佛法来讲，像这种人呢，是不能够成佛的。他心都不能兴了，怎么能够成佛呢？那么圣公啊，他讲《涅槃经》的时候啊，他主张啊，一禅体也有佛性。既然有佛性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可以学佛，也接受佛法，那么当然可以成佛。当时这种讲法的人呢，像圣公这个主张这一个解释啊，在当时，有很多那些法师们呢，都不同意他这个讲法，因为那个不同意他的讲法的话，那么他这个讲经就是，就没有人听了。没有人听的时候啊，他跑到什么地方呢？跑到这个虎丘山，虎丘山是在现在的江苏省，江苏省有个吴县，吴就是那个东吴的吴啊，就是百家姓的一个周吴郑王那个吴，那个吴县的西北呀、西北方很近的那个地方有一座山，就是虎丘山。他就跑到虎丘山上，那个山上也没有人了，他把山上那些石头啊，搬着很多石头把它堆在那里，他就对那些石头来讲法，因为他在平地，在道场里边讲《涅槃经》，主张一禅体也有佛性啊，也能成佛啊。因为没有人听了，他跑在这个山上，没有人听众嘛，没听人就把这石头堆起来作为听众，就对石头讲《涅槃经》。讲到他所主张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禅地也有佛性，就问那些石头，我这样讲法，是对不对呢？啊，这一问的时候啊，那些石头啊，都动起来了，就表示像一个人一样的。对他点头了，这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神功说法完是点头啊，这是一个他过去神功有这么一段公案。现在我们就看诗的诗文了。法曰：何必虎丘这个层，这个多层子啊，层子什么呢？层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山呢不大，但是很高，就是这个在这里讲。就是虎丘山，法曰，说法要有法源呢，没有法源呢，你这个法说的再好，无缘的那些人不来听的，凡是来听你说法，那过去。都是对你有这个缘的呀，所以一个人在道场里边，讲经的时候啊，

无论是这听众是多是少，这些听众啊，都是跟你有法缘，他才来听。那么这个开头就讲法缘呢，

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四句是，第一句就像飞来峰一样的，飞来峰什么呢？西湖有一座山，好像从这个从印度那边飞过来的，叫飞来峰。那么接着第二句，姿势深功不可寻呐。既然讲这个要找法缘呢，不必在虎丘山去找。那个也就是说，法缘呢，不一定是在虎丘山。也就是说，那么第一句含的意思，就是在下一句，深宫啊难找，法眼可以找啊，到处都有啊，不必虎丘山，就是虎丘山固然有法眼，虎丘山以外，到处都有山，哪个山上都有。都有石头，但是呢，要知道，在虎丘山说法有那些石头向神功点头的话，这是神功去说法，石头才点头啊，没有神功去说法。就是虎头山那些石头也不会点头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到虎丘山去说法，我们没有到神功的那种境界，比如说对那个石头说法了，就对那些树木花草说法，树木花草也不会向我们点头啊。所以第二句讲啊，姿势深功不可寻。姿势就点出这个原因来。原因什么呢？深功，难找到。中国历史从晋朝。到民国，到薛刘老人作诗的这个时代，已经时间很长久了。在这么多这么长久的时间之中，有几个神功呢？只有神功在虎丘山说法说的万事点头，其余的没有。没有听说有第二位神功，在哪里说法也能够万事点头啊？这样看起来，神功难找，寻就寻的寻找啊，难找。那么是第二句，第二句就是，起承转合就是成第一句来的。它与第一句有关系的，讲做事啊，两句是一副对联，这两句不是对联，是流水歌。流水歌是什么呢？是这个上下两句的意思啊，这个连贯的，而不是排列相对的意思。这是个流水歌。再看第三句下边这个，第二副联子，天下无善非是句啊，这是一转了，一转是什么呢？天下这个善很多，你要在这个无论跑到哪一座山上去，
哪座山是？

都有石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一座山上任何一座山上没有石头的山呢，好像没有这回事情。天下任何一座山，高山也好，矮山也好，都有石头，所以说，非石居啊，无山非石居，就说。天下没有任何一座山不是石头在哪里聚集起来的。这在那个四书里面就讲了，金佛山以全石之多啊，山什么呢？你看那个高山。高山那个山再高，都是，像拳头大那么石头，累积起来的，一全石一全石，再加上土，山上就是有土有石头啊，把它聚集起来的。这在这个儒家经典里面，就说明的，这件事。没有一座山没有石头。山上都有石头在哪里聚，就在哪里。即使天下任何一座山都有石头啊，这就是要第四句啊，就要跟那个第二句能够。照应起来了，照应什么呢？观机呀，观机机是指的，这个最后一句很难呐、从近处，这个它本联的这一对联呢，就是天下无山非石居，跟这个石头照应，再呢。远一点就是第三句，申公是关机的人。再到第一句，那是法源虎丘山上那个石头，机就是那个指的那个虎丘山是石头，是法源的。所以最后这一句啊。一直从他接近的第三句、第二句贯通到这个第一句，一线贯穿。就是说，申公不可寻，找到了申公啊，由申公来观机呀，由他来教化了，机缘成熟了。皆有点头性，都有这个，那些顽石啊，不必是这个疖子，疖子重要，疖子是个石岩，不必虎丘山，就任何一座山呢、任何一座山这个石头啊，都有这个点头，点头谁在点头啊？石头在点头，石头它能够点头吗？这个如果叫那个时候一般说法的人来讲，石头这是顽石啊，它怎么有佛性呢？照那个申公的讲法了，顽石也有佛性，即使有佛性。他就有心了，有心他就能点头啊，比如说我们，对人对事，表示我们同意，这个一般叫首肯什么呢？首是点头啊，点头肯定啊，叫首肯呢、首肯是什么呢？有心理啊，心理在肯定呢、这头才肯定啊。所以皆有点头性。

天下各处的山上的石头，只要遇到深功啊，它一关机，一关到成熟了，这些石头都有心的，因为它都有佛性，它都能点头。这个学跟我们讲这个诗的法，讲啊，一首绝句，要看他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文法的脉络，怎么看法呢？第一句。就像那个一个山呐、啊，这个山脉不知道从哪来的，就像一个飞来的，从别处飞来的这一座山峰，就拿这一首诗来讲，法缘何必苦求僧啊，这个从哪来的？这一句非常难做。做了这一句诗以后啊，这个飞来峰啊，那你就找了。后边这个第二句啊，他就要这个乘着第一句来的，乘着第一句来，所以第二句啊是个比喻，如吹笙，笙是乐器当中啊一种啊，竹子头。一个先生的那个生字，那个竹子头一个生字啊，那个里边有这个乐器啊，有好几个管子，有几个管子配合这个音，互相配合的，拿这个吹笙啊，这一句啊就像吹笙一样，就与。前面开头这一个飞来峰这一句啊，能够配合得起来。你不能说做事做了第一句，下边与这个第一句啊毫无关系，配合不起来，那就不成为诗了。所以第二句啊，如同吹笙。第三句呢，这一转呢。转到哪里去？这个作诗的人他可以随便的转，把它放出去，放什么呢？如放风筝啊，把这个风筝借着个风力，借着空气啊，放到高空里面去。所以这个第三句一转，这就是这个。脉络就像放风筝一样的，风筝放过去以后啊，你要能够收回来，收回来那就靠，在这个风筝没有收回来之前呢，大家不明白这一首诗啊。只做到这个三句，真正的意思在哪里？不明白，这就如同啊，夜间呢，在黑夜里面呢，看见任何东西、任何状况，不能够彻底明了啊。就是第四句呢，叫做呢打小钟。小是这个天快明了叫小啊，就是天快亮了，小钟，你这个寺庙里边呢，要做早课的时候啊，要打钟啊，就。打小钟，小钟一打，天明了，

提名呢，把上面就表示把上面讲的这个三句的意思啊，到这里哦，这个这首诗的主旨明白了，说出来了，观鸡皆有点头心呐、啊，这就赵英。把这个申公那一段公案全部把它显示出来，也就印证了申公他解释佛经的时候啊，在当时那么多人都不同意他这种讲法，一禅地都有佛性。所以那么他利用他观机呀，不但观人的这个机，到这个山上，对石头来讲，石头都有他这个都有佛性啊，给他观出来了，所以点头心，借着神功。说法顽石点头啊，一则这个叫我们了解呀，像这个《涅槃经》以及其他这个大经里面都讲不但我们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有佛性啊。就是花草树木最冥顽不灵的这个石头，这都是无情的，无情之物啊，都有佛性，有这个理，有神功这一解释《涅槃经》，把这个理。解释明白之后，这就让我们研究研究这些大乘经典的时候啊，就明白了。大乘经典常常讲什么呢？

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啊，有情的是指的有情众生，六道的众生，也六道以上的，来学这个，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对阶级各有各的不等的，在十法界之中，除了佛法界，九法界都是众生啊。地狱里面，那是最苦的地方，在十法界之中是最这个。造的恶业最终的一种众生，受的苦也最终的众生，他也有佛性。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佛性，自然界一花一草一任何这个矿物、这个泥土，这都是无情的。大乘经典里面讲，既然讲有情是有情，无那些无情的自然界那些无情之物，都能同源种子啊。圆是圆满，种子是呢，这个一切种子。对智慧讲，有一切智，道种子。

一些就是，二声呢，开震到这个罗汉果了，震到毗湿佛了，还有这个一切智，开的一切智。那么菩萨，各级菩萨就是道种智，成佛呢就是一切种智。所以这大乘经典里讲呢，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一切有限的、无限的这些，这个众生与这一切的无情之物啊，都能够共同的圆满一切种子，都能成佛。在经典里面，大乘经典是这么讲：佛法传到中国来，有深宫解释《涅槃经》，把这个意义啊解释。解释之后，经过他到虎丘山上搬那些石头做天钟的时候啊，用石头来点头来证明，这个无尽的这些石头啊，都有佛性，都有佛性了。才能谈得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没有佛性，他怎么能够同源种子呢？所以这个深宫啊，在中国解释这个大乘经典呢，这是了不起的一种贡献。那么这个学宫呢，就接着这个典故做这一首诗。做这一首诗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句。这个皆由点头心呐，虽然把深宫那个公案依照了公案做这首诗，就借那个公案呢，讲到啊，天下哪个地方都有石，都有石头。即使有石头啊，都有佛性。即使都有佛性的话，那学佛的人真正要行菩萨道啊，他来说法来度化众生啊，注重的是法缘，那么法缘到的话，任何一个众生都要去度化他。就讲这个佛家的这个教化平等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没有选择，国王大臣来求法的时候，佛固然说法给他听，那些贫穷的一文不名的人，在印度那个时候有四种阶级。最贫穷的这个那个阶级的那一类的众生呢，你要去听法，佛

照样的说法跟他听，这才能够普度众生啊。那么这个学宫做这一首诗，不但讲的是佛法。就拿中国的文化，孔夫子的教育，也是平等的教化众生啊。在《论语》里面记载，孔子有教无类呀、啊。不论是哪一类的，啊，这个人。那么在当时，如果，包括卢俊，这个卢国呢，三家大夫，只要诚心诚意去求孔子讲学，跟孔子去学求学的话，孔子都跟他讲了。那么最不好。接收的那个互相童子，互相男女也呢，互相之人，最不好沟通的，执着的心非常烈，非常重。哎，那个地方一个童子啊，来求见孔子，孔子照样接近他，照样的教化他。所以孔子。有教无类，既是有教无类的话，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我们后代的人呢，读儒家的书、学儒的人，就要学孔夫子。我们呢，宣传中国文化，包括学佛。把儒家的文化、佛家的这个，这个我这个学术，都一律平等的来教化众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所以，学宫啊，借着这首诗啊，把儒佛这两家的文化了，都能融合在这一首诗里边，叫我们读书人，读书人，你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呢，借着这首诗，你在世间教书。你在学校里呀、教书，你要照这一首诗来学。那么学佛，那当然更不必说了，更要是平等的度化众生啊。其实，无论儒家佛家，都要平等的教化众生啊。那么众生怎么呢？就中国文化来讲，你要去办教育事业，办教育事业。假如有人说："哎，我现在不是学教育的，我没有在学校里，当老师，那我教谁呀？"你在学校里，不论是幼稚园也好，小学也好，一直到大学也好，凡是你在这些学校里教书了，那学校的学生都是你的鸡呀、啊，都是你这个法源呐、你就不在各级学校教书。
中国自古读书人呢，非常注重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什么呢？你读了中国文化，读了儒书啊，你各行各业，不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可以把儒家的这个道理呀，讲给人家听。你是有，只要你有这个音乐，你都可以讲给你这个所你所接触的人呢，叫他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什么呢？中国文化，孔子教他的学生，再由他的学生教一般的后来的弟子，最高的目的，就是教人人都要定住在学为圣人这个目标，都要学做圣人的。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呢？从哪开始？学做一个君子，学做一个人呢，有人格，有道德修养。这个人格，道德修养在哪里？就是要关心他人。我们自己明了学道的重要，学道，最后的目的是成就圣人。最迫切问题呀，是要解决我们人人最感那个麻烦的问题呀，最苦恼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所以必须要解决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它的高明就在这里。那么这样一说起来，中国文化跟佛法是一致的，学佛也是要解决生死问题。那么解决生死问题，自己要解决问题，要说法，要度化众生。自己不说话，不说法，不度化众生的话，自己成不了圣人。那就孔子说是小人儒，小人儒只管自己呀。那也必须学君子儒，君子儒啊是自己在学，也劝告他人呢，我们一起学，这叫君子儒。所以这里叫观机皆由点头行呐。我们要这个学君子儒，佛法的话就要学这个菩萨道。那我们学的观机呀，处处要跟人家结法缘呐，石头都有点头行呢，何况人呢？因此讲到人方面，我们不要选择，只要是他肯来学，那么或者他不肯来学，我们一看这个基，他的根基，有因缘的话，我们主动的要去跟他接近，让他接受佛法，让他接受中国文化。所以这首诗是这个道理啊，观机即包括一切众生，甚至包括这无情的那些草木石头啊，都有点头行。所以学供过去常常跟我们做学生的人讲啊，你无论到哪里，都要跟哪里呀，众生结一点善缘，做一点有利于那个地方那个众生的事情，让他得一点好处。就是游山玩水，这个遇不到这个人类众生，那你对于那个

那个环境，花草树木，环境，那些垃圾，你跟它清理清理，这个都是解乏源的事情啊。这样一看，学贡做的诗啊，全部包含于是儒家的文化、佛家的文化，他用艺术的这个。这种这个诗啊，来表现出来。我们一方面因他老人家做这个诗，一方面就体验到，情与无情都有这个佛性啊。我们要做一个君子儒，要真正对于世间有好处。改善人心的话，就是这样改善法的。这首诗啊，看看这个最后这一句，把全部的这个诗的这个主旨说出来了。诗言志，这就是言志。时间到了，修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在第37节，是第四个大段，讲到恶报。他以前面两句作为总纲，非礼而动，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义礼两个字很深很广，能够明了义理，这是大学问。中国古人所谓的实学，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标准是什么呢？完全可以得到受用，不是玄学。